0: 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8.39美元，卖出4299.4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唔肯听。

0: 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又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认为任何这类协议都必须是可靠、长期，而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在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

0: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澳元兑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98.39 美元，卖出 4299.49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 Ava。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运动呢？有时动一下自己的手脚，特别早上起身呢，伸下懒腰，动动下自己的关节呢，都会帮助我们提起精神的。今天呢，我们会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呢讲到白血病。我将时间交给舒玲卢家医生。
1: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白血病，又叫做血癌。这个病是比较多在小孩子身上发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医院的儿童癌症病房看到很多忧心的父母，他们的小孩子不少都是有这种病的。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先听三个白血病的例子。今天就等我们藉着这些例子一起来到认识白血病啊。邓伟明75岁，他咳了成两个礼拜了。他的女儿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和他做了几个检查，其中一个显示不正常，但是医生告诉邓伟明的女儿，这个不正常的验血结果和邓伟明的咳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这样偶然之间就发现到邓伟明有白血病，也都叫做慢性淋巴白血病，简称 CLL。医生告诉他和他的女儿，他这种病是不需要太过担心的。事实上，其他的病对邓伟明的影响更大。邓伟明问医生有没有什么药能够医得好他的白血病呢？但是医生告诉他是没有的。不过由于这种白血病扩散得很慢，而他的年纪也都是这么大了，他死于这种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再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例子。郭方平是今年45岁的中年人，身体健康也都非常之好的，每一日都会跑步半个钟。有一日他觉得有啲攰，同埋有啲发烧。第二日他觉得自己的状态好差，所以他的太太就同他去咗普通医院嗰度睇医生啦。血液检查显示出他有白血病入侵的情况，医生就要他即刻转去专科医院那里做治疗，他还强调要即刻去才有生存的机会。第二日在去专科医院的时候，郭方平发烧就发得更紧要了，还有又有咳嗽的情况。跟着那日郭方平的情况就越来越差，最后他就死于严重的肺炎。医生告诉他的太太听，郭方平得了的是白血病的入侵，医学上面叫做急性的非淋巴白血病 AML。 医生说通常人一旦有了这种白血病之后，这种的症状一出现几日之后就会死了。第三个例子是这样的。杨俊文是一个10岁的男仔，几个礼拜之前他还是好好地的，但是现在他就变得很虚弱，而且出现感冒的症状。他的妈妈就决定带他去看医生了，看下是不是能够医得好他的虚弱和感冒。医院的医生就跟他做验血啦，发现他的血液里面有些不正常的情况。医生告诉他的妈妈，杨俊文可能患了急性淋巴白血病 ALL。医生告诉他妈妈，这种病对小孩子很普遍，幸好的是这个病是可以医得好的。在那边

0: 从刚才的例子里面，我们听得到这三个人都是患了白血病，但是这三种疾病在这些患者身上的表现都是不同的。陆家医生，想请你告诉我们听，什么是白血病呢？为什么在不同的病人身上，白血病的病征又是不同的呢？
1: 好啊，舒玲，我们所说的白血病其实就是所指的血液当中而产生的癌症。首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血液里面不同的细胞所组成的过程。我们的血液呢，其实呢不单只是一些液体，而是当中呢有一些血液的细胞的。一种叫做红血球细胞，它最主要帮助我们呢去运送氧气去身体各个地方的。第二种细胞就叫做白血球细胞。这种白血球细胞呢最主要帮助我们呢去消灭外来的细菌，去增强我们的抵抗力的。而第三种血里面的细胞就叫做血小板。这种血小板呢就最主要帮助我们凝血。如果我们有伤口的话，我们会流血啦。我们就靠这些血小板去帮助我们流血的伤口呢去凝固，以免我们流血不止。而这些血液的细胞呢是由我们的骨髓里面一些的原细胞所分裂所组成的。而如果我们这些骨髓里面的原细胞产生病变的话，那么的话就出现血液而产生的癌症，即是我们所说的白血病了。而我们叫这种血癌叫白血病，最主要因为我们这三种的血细胞当中以白血球的原细胞病变的机会呢较为大，我们取名为白血病。当我们不幸患上白血病，那我们又会有以下几种症状的。首先，如果我们的白血球细胞因为病变的缘故而大大减少的话，我们的抵抗力呢就因为缺乏这些白血球细胞而大大下降，那我们呢就容易产生感染其他的细菌。之后的话呢，如果这些的癌细胞扩散走去我们的身体其他的骨髓里面，也都会影响我们其他造血的细胞的活动的，就会产生贫血啦，同埋血小板低，以致流血不止，或者呢个皮肤出现一啲红斑嘅迹象。而要注意到嘅就係、是、白血病其实会出现喺唔同年纪唔同年龄嘅人嘅身上高喎。即使係一啲嘅細路仔，又或者係一啲年纪大嘅长者，都会有机会患上呢一种嘅血球病变嘅血癌嘅呢种嘅病嘅。而白血病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白病本身其实呢也都包括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血癌，当中有慢性有急性，而当中的处理方法也都有很大分别的。
2: 你听紧的是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你听紧的节目是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
4: 有咩原因系引起白血病？同埋点解有咁多嘅细路仔有白血病嘅咧？
1: 有关白血病嘅成因，其实就同其他好多种类嘢嘅癌症一样，同遗传有关啦，或者同一啲嘅辐射性有关啦，一啲嘅化学物料啊，一啲工业用嘅化学物质嘅话，都会有机会导致白血病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制定一啲嘅法例去监管一啲有机会致癌嘅辐射物质、药物或者化学物质嘅使用，以减少我哋因为无知嘅缘故，不知不觉接触到呢啲药物或者呢啲物质而产生癌症嘅机会。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我哋现今发现好多嘅病人佢白血病都冇明显嘅病因，好多时候佢嘅家族嘅病例啊，或者佢本身嘅病历咧，都同呢一啲嘅致癌嘅因素咧完全冇关系嘅。 所以同好多其他癌症一样，好多时间医生都找不到明显的病因。对于病人为什么患上这一种血癌，都找不到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0: 多谢老家医生为我们的讲解。是啦，波亚斯，你有没有去探望过患白血病的小蚊仔啊？当他们这么小就有白血病，又回不到学，一定是很大的打击的了。他们的父母就更加心痛添。你觉得我们可以怎样安慰这些患病的小蚊仔和他们的父母呢？
5: 我是去过探望几个患白血病的小孩。我觉得虽然他们的活动被病限住了，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他们仍然都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孩，还有无比的童心和好奇心。所以我是很建议是应该给这些小孩，就算住在医院里面都好，都要尽量跟他们制造一些欢乐的气氛，给到他们每天在生活里面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小孩。我觉得告诉那些小孩听，耶稣是爱他们的，还很喜欢小孩，使到他们的心理上高是有愿意亲近耶稣的想法，并且他在定期的教会里面带领一些成熟的受过适当心理预备的小孩去探望他们，让他们一起玩，一起唱歌，一起分享生活里面一些的开心，还有尽量跟小孩的父母一起祷告，给到上帝亲自来安慰这些受苦的人，这样对小孩和他们的父母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4: 希望刚才老家医生和我们分析到白血病的起因和一些病征，帮助到我们对于白血病是更加的认识，或者在你的屋企里面有小孩子亲人患上了白血病的，在这里 Ava 衷心的祝福你们，希望你的家人或者你自己本身能够早日的康复，继续的为你们加油。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人，甚至将独生子赐俾我哋。咁我哋有冇将最好嘅冚唪唥都相信？你有冇讲过同做过一啲社会不良心？你有冇数过有几多次系真？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课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话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话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687 点，升212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8.97美元，卖出4,29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圣灵从来不讲一些同圣经相违背的说话，从来都不会。
6: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牧师讲授圣经的信息。想同人建立良好

0: 嘅关系，我哋就一定要同对方经常有双向嘅交流。喺同神嘅关系里面，呢、这个原则一样系适用嘅，只系喺好多时候，我哋只系用单向嘅形式嚟建立同神嘅关系。我哋习惯匆匆忙忙咁样祈祷，交低好多祷告嘅事项，期待神逐一为我哋成就。只系神唔单止希望我哋向佢祈求，神同时希望我哋花时间同佢独处，让佢更多嘅将佢嘅心意显示俾我哋。喺今日嘅节目里面，我哋要思想到神点样乐意向我哋讲说话，请你留心收听啊！
1: 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去学习怎样去聆听神。学习去聆听神，远比学习怎样去同神交谈来得更重要。事实上，学习向神讲说话是很容易的，很快就能够学识。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神，有时候却是真的不容易。相信今日很多人都宁愿做讲的人，而不太愿意去做听的人，因为听的人需要更大的耐性和智慧，亦要有更好的集中力，才可以听得完对方所讲的说话，明白他们所要表达的。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学习去聆听神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试想一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决定是我们要去做的，又有好多困难同埋问题需要我哋去面对同埋解决。有家庭方面嘅、经济方面嘅、子女方面嘅、工作方面嘅都有需要。如果我哋唔识得点样去聆听神，我哋就会好容易作出错误嘅同埋愚蠢嘅决定。唔单止系愚蠢，而且仲需要为此去付上极大嘅代价。但是如果你懂得怎样去聆听神，你将会从神那里获得智慧，而你的决定亦可以正确，你的人生将会活得更开心。所以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神怎样乐意向人讲说话，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学习去聆听神。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经文这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节那里说，神既然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意思就是说要以色列人回想过去，看一看他们昔日的历史，就知道神曾经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透过先知来到向人讲说话。神向某一撮人讲说话，然后透过他们去传递这些讯息，目的是要全以色列会众都明白和听得见。很明显，在旧约时代，神同人的关系只是单向的。神要向人讲说话的时候，他就挑选一些合用的先知，将信息话给他们听，然后吩咐他们将这些信息传达开去，交到以色列群众。希伯来书话给我们听，神在古时是藉着众先知去向他的百姓讲说话，神必须要选出某些人占据他们的心思，将信息放在他们的思想之中，并且掌管他们的舌头，命令他们讲出要讲的说话。旧约神的众先知 并唔系一啲普通嘅人。虽然佢哋亦好似一般人咁样生活作息，但系其实佢哋系被神所控制住，因为神要藉着佢哋去传讲信息。这个同我哋今日嘅方式好唔相同。彼得后书一章20-21节话：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讲到圣灵的感动，就是神控制和管束人的时刻，人只有在圣灵的管束和感动之下，才可以讲出神的话。不理先知是用口讲，亦或是用文字写出来，他们都必须要先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拣选，才可以为神做这些的事情。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一章的1-2节，经文这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在古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神藉着众先知将他的心意传给人。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神就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去晓谕世人。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他是最能够表达神的心意的。而圣经是神最后的启示，是神透过圣灵默示人写成的。圣经为自己做介绍的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到底什么是默示呢？默示就是神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为要透过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去传达他的心意。至于光照，就是当我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面所作的功，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说话，光照我们。当我们读到某一节经文的时候，突然之间茅塞顿开，心里面好似有神的声音在度向我们讲说话咁样。这个就是圣灵的光照，同样是神的工作。我们都希望获得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需要给圣灵时间，并且我们需要对圣经有渴慕的心。如果我们根本不去接触圣经，圣灵又怎样有机会光照我们呢？我们如果要和其他人分享一些事情，首先我们所分享的必然是自己经历过的。如果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必须要让圣灵先透过圣经在我们心里面作工，开通我们的思想，叫我们从心里面领会。希伯来书的作者话给我们听，神在这个的末世其实就是耶稣的时代，藉着他的儿子来到向我们讲说话。直到今日，神依然透过耶稣来向我们讲说话，因为耶稣留低了整本圣经，他将所有要启示的话都写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要认识神，圣经就是我们的依据。到了21世纪的今日，虽然距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超过2000多年，但是奇妙的是，神依然藉着圣经的话来到去指引人，来到去教导人，来到去安慰人，来到向人发出挑战。圣经不单止宜古，亦都宜今，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有时间和没有空间的限制。圣经告诉我们听，除了神这位天父之外，在地上还有一个圣经称之为世界之神的，他就是撒旦魔鬼。哥林多后书4章3-4节那里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在这里保罗清楚地话给我们听，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弄瞎人的心眼，叫人看不见真理。同样撒旦亦可以蒙蔽人的耳朵，叫人听不见神的声音，或者是听而不闻，忽略了神重要的真道。诗篇115篇4到8节有非常贴切的描述，讲到那些不能够讲不能够听的偶像。经文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出声。做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试想一想，如果你所信所侍奉的神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不能言，不能听，不能看，不能摸，不能闻，不能走，什么都不能够做，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宗教呢？或者你会辩驳说，我怎会信奉这样的一个神呢？且慢，让我们来细心的思想，你今天所信的神是不是用金、银、木、石等等的材料来造成的呢？你所信的神有没有向你讲说话呢？有没有触动过你的心灵呢？他有没有聆听过你的声音？有没有听你的申诉呢？如果由人用世间的物料所造成的，他又怎能够听得到你讲说话，同埋向你讲说话呢？今日我们所信奉的耶和华神，他是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讲说话，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其实就是神向人讲的说话。这位神是慈爱的、圣洁的、公义的、体恤人的、怜悯人的，他关心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他乐意垂听，亦都乐意指示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他明白人的感受需要，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这位神差耶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我们，后来又差圣灵来住在相信耶稣的人的生命之中，一生同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认不认识你所信的神呢？你认识他又有几深呢？今日环绕住我们四周围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声音，有来自教会的声音，亦有来自世俗的声音、社会的声音、电视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宗教的声音。在周围一片嘈杂的声音之中，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到底这些声音的性质是什么呢？千祈不要染上世俗的风气，去沉迷占卜同埋术士等等的说话，以为自己听得到神的声音。我们可以仔细分析每一个声音的来源，看一看他们到底来自何方。我可以大胆的话，任何的说话如果抵触圣经，同神的意旨相反的，都是来自撒旦的，或者是由撒旦所操控的。总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所有我们所听见的声音和信息，都必须要拿去到圣经面前来到去测试，以致可以辨明真假。另一样我要指出的，就是神没有在圣经以外再加上些什么了。所以当有人对你说，这个是神话给我听的，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如果对方以为自己现在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新的启示，是在圣经以外再加上的，我们就要拒绝，因为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亦或新约部分，都不会再加添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千万不要受人迷惑。今日有些人企图自己创作圣经，将人的意思写成是圣经，还说这些是神在这个时代给他的新启示，是适合这个世代的人的。他们言之凿凿，很容易迷惑人， 以为神有新的教训给我们这一代的人。

喺对方所讲嘅系唔系同圣经真理相吻合，亦或系同圣经背道而驰呢？到底圣经讲咗啲乜嘢呢？我哋经常都需要问呢一个嘅问题，圣经点样讲到咁样嘅处境呢？有乜嘢原则可以应用呢？神要透过圣经向我哋讲啲乜嘢说话呢？神渴望向我哋讲说话，最少有四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神爱我哋。神爱我哋远超过我哋爱佢。因为神爱我哋，所以神渴望我哋去认识佢，同佢建立关系。神渴望我哋同佢有一个双向嘅关系，明白佢嘅心思。要建立起双向嘅关系，我哋必须要同神有交谈。我哋唔单止向神倾诉我哋嘅心怀意念，我哋亦要聆听神向我哋所讲嘅一切说话。神渴望向我哋讲说话嘅第二个原因系佢要俾我哋指引。我哋同旧约同新约嘅信徒一样，需要人生嘅指引。世世代代以嚟，属神嘅儿女领袖都渴望获得神嘅指引，好让我哋嘅一生唔会行错，唔会走冤枉嘅路。今日我哋喺生活嘅各方面，无论系工作、系前途、系财政、系家庭、系子女、系个人生活、系教会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有智慧，都需要神嘅指引。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嗰度话：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神差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指引我们人生的路。第三个原因，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是因为要给我们安慰和确据。无论旧约一或新约，神都是一样，在困难和逆境之下，在逼迫和危险当中，我们何等的迫切需要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和神的确据。虽然我们今日所面对的困难、性质或者同圣经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困境，我们今日所面对的，昔日的人早就面对过了。神昔日怎样恩待引领他的百姓和信徒，他今日一样要恩待引领我们，要给我们在患难之中的安慰和帮助。第四个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的原因，是因为神渴望我们认识他。这个原因非常重要。神渴望我们更加多的明白和认识他，不是因为其他人这样讲，我对神就有这样的认识，不是这样。神渴望我们能够个别寻求认识他，每日更多认识他，因为即使我们穷一生的精力，亦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认识神。所以每日花时间同神独处，亲近神是必须要有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深入的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神渴望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神，认识他差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救恩。好多奇妙的事情，好多他的属性，神都渴望我们能够一一的明白。上面我们提过了，撒旦是弄瞎人心眼的，他叫人看不见神的美丽，或者叫人忙于世俗而没有时间去接触神，没有时间去亲近神。有些基督徒天真的以为，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就自自然然会认识神，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对神依然一无所知，根本不认识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追求，没有对神产生渴慕的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那里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

0: 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神渴望我们多些认识祂，因为祂知道我们认识神越多，我们就会爱神越多，生命亦会更加好似神一样。我们越爱神，就越渴慕侍奉神，亦越能够将神的能力释放出来。问题是我们想认识神有多少呢？一个乐意花时间和神独处的人，必然是会认识神更多。当他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神亦都乐意专注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一个双向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8到13节解释到圣灵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经文这样讲，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得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 神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愿意怎样去回应呢？我们是不是愿意留心聆听，学习去细听呢？我们要为此付上时间，而神向我们所讲的说话，有时候亦都不是我们喜欢听的，不是迎合我们的人性的，只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指示对我们是必定有益。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周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采用蓝色，蓝色代表蓝天，是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是沿用绿色，绿色呢是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今年的施政报告是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呢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呢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0: 外长王毅应约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说，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高市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传媒预计多个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报道又说，高市正是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为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6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4，升9.8。Box 直聘61.05，跌2.05。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2。盈富基金25.48，跌8。长飞光纤光缆176.8，升2.26。建滔积层板48.8。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7: 嗨，你好，我是 Monica。在上一集温宇航的访问里面，我们就听了 Esther 去讲述她很多做义工的经验，
8: 安排了一班四川的朋友，一些残疾的朋友来到香港分享去表演跳舞的。其实我很想他们参观一下 TVB 那个古装街这样的，但是呢我由我拍那个厂行到古装街其实很短的距离，但是我估计不到原来他们要这么久的时间去行，而且他们行得很辛苦咯。去了哥斯达黎加，因为个机构就助学了100个小朋友，所以去到派发那些奖金。但是你虽然听到哇，为什么这么穷，一对鞋都没有，但是他们其实又不会觉得很不开心的，即是他们生活得又很喜乐。即是我觉得这些是很好的经验，虽然我们的议员不通，但是他都知道我们有些中国的基督徒是很关心他们。
7: 咁今集里面呢，除咗我哋会继续去听下温宇航喺广西做义工嘅经历之外，佢都会讲下佢2005年嘅癌病点样令到佢更加愿意去将自己奉献俾神使用。

0: 我希望可以定期去廣西探班大學生咯，因為其實嗰班大學生咧，佢哋係誒嗰個助學機構咧，就由小學開始助學嘅，因為當時都仲未有九年教育咁啊助學啦，咁到佢哋咧就升到中學。因為廣西山區嘅少數民族啲女仔咧，即係好多人都會知道噶啦，其實冇乜機會讀書噶。佢哋以前望住間中學咧，根本係發夢都諗唔到會入到去讀嘅。咁所以佢哋好努力啦，成班小學嘅咁啊讀到去中學啦。咁讀完中學之後咧，有一班咧係全班女生咧51個全部考到入大學啊！即係你諗下，其實係好 amazing 噶，一間山區係知識水平好低嘅佢哋屋企，咁但係佢哋全部可以考到入大學。咁於是因為其實嗰個 program 就唔係資助到去大學噶，咁但係見到佢哋咁努力咧。咁於是佢哋就再去籌一筆錢俾佢哋可以入到大學咯。咁但係雖然筆錢係唔夠嘅，佢哋都要問政府借，但係即係幫咗啲咯，可以話。咁我上兩次去其實都係探班大學生咯，因為佢哋譬如佢哋某個年紀我哋唔可以傳福音嘅，咁帶到大學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同佢傳福音，同埋其實主要都唔係話向佢傳福音咯，主要其實係。即係行神嘅愛咯，其實佢會自然問你啊，點解你哋會咁？點解你哋會咁唔同咁樣咯？
1: 温宇紅願意擺上咁多嘅時間去服侍其他人，我相信神一定喺呢一啲嘅機會裏邊，俾佢更加體會到神自己嘅愛。不過喺2005年，温宇紅又患上癌症，唔知喺呢一段病嘅經歷裏邊，佢自己又體會咗啲乜嘢咧？
0: 因為我2005年咧就有 cancer 啦，咁其實呢個病咧都好改變我。即我睇到神好多恩典咯，喺我身上边好多爱咯。咁我其实之前咧，人哋叫我去讲见证咧，我系耍手拧头嘅，因为我觉得讲见证要嗰啲好熟灵、好好掂嗰啲人先讲。咁我觉得自己又唔系好掂，咁啊即系唔讲嘅。咁但系因为经历咗好多神嘅恩典咧，我觉得咧唔可以唔讲咯。即系原来神唔系用好熟灵，即系其实神用嗰啲人系你要肯去做咧，神就用你咯。咁于是咁就好奇妙，當我話神我願意嘅時候咧，就好多時都有人揾我講見證啊，神都會安排我好多呢方面嘅工作咁樣咯。

0: 咁最主要咧，同埋我兩年幾前，我媽媽爸爸都過咗身啦。咁其實以前我主要都係要照顧佢哋咯，咁樣。咁佢過咗身之後，咁我就發覺即係突然間咧好失落啊，因為好似連一個你要照顧人都冇。咁即係嗰陣時，哎呀，咁我點咧？咁即係突然間覺得好失落，好空虛，好似跌咗落個黑洞度。好似啊，咁我仲有咩價值咧做人？咁於是我就。即系都系同神讲啦，我话神啊，我献俾你，我而家唔需要照顾屋企啦。
1: 一场大病同埋父母嘅离开，冇令到温如红埋怨生命，反而系令佢更加愿意将自己奉献俾神使用。有阵时神喺人身上嘅工作咧，真系唔系跟住我哋呢啲常人嘅道理噃。
0: 其实我个病嗰度已经系我好感受到上帝咯。首先就系、是。当我知道我病的时候呢，我很快消化了这个消息咯。因为我在那里想，如果我病都是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医不好，医不好就死了，医得好即医不好死，那我都是回天家，那其实都不是很坏，医得好那就更加没问题，医得好嘛。那其实那个打击呢真的不是 很大咯。
1: 咁今日我哋听咗温宇红分享佢自己点解会愿意去摆上咁多嘅时间去服侍其他人同埋俾神使用。咁听日最后一集咧，我哋就会去听一下

再生子说话，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绿色之间，敢问敢答。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见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

0: 定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用八达通或者乐游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款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到 5.2%， 好过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就减慢到 0.4%， 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到 7.2%， 符合预期，创近6.5年最大跌幅。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创历来最大跌幅。另外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按月升 0.1%， 创五个月新高。国家统计局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大家心里面仲有咩人系好恨佢嘅咧？到而家呢刻，
3: 哇，好恨咧，还是好恨咧？恨
2: 我有好多啊，讲真。
1: 哇！我嗰张
3: 你写低晒噶，你写低晒噶，你系咪写？
1: 唔系个脑会弹出嚟噶，会 pop up 噶。
2: 我唔可以话好多嘅，但系一定有冇十个啊？人生里面
1: 佢真系数，
2: 数紧你，诶，继续讲佢
3: 大大小小数。
1: 同埋咧，佢弹出嚟好乞人憎嘅，好似你哋做燕梳咁样咧，有几粒星嘅后面跟住。
3: 系啊，即系好似十大
2: 健康美指数，三粒星，
3: 我嗰啲人样全部摆晒出嚟，咁啊十大罪恶人手咁啊。
1: 系啊，我最恨嗰啲人咧就系争我钱同埋害我嗰啲人。
2: 我最恨嗰啲人咧，就系攞我着数嗰啲人。
1: 啊，呢个又好恨，
2: 好恨啊！
1: 即系
2: 佢好
3: 好恨，又好恨又好恨啊！佢
2: 即系佢需要我帮手嘅时候咧，佢。

0: 有 expect 我，或者佢唔系 expect 我嘅，但系即系我可能自己吓、自动献身咁样，系真系出我个真情去帮佢。但系到我需要有帮手嘅时候咧，话佢知道你要有帮手啊，真系走夹唔透噶。
1: 嗰啲我去到嬲啫。佢如果系真系出卖我，甚至乎害我咧，我就开始变恨。如果
2: 嬲同恨都有唔同噶，系
1: 唔同噶。如果你嗰个程度咧，我就一粒星嘅啫。即系如果夹硬要恨佢，就夹硬恨佢，就话你做乜利用咗我嘅同情心或者友情。
0: 男女朋友咧，分手嗰啲咧，
1: 好劲，十粒星，系top。
2: 个个都系啊，个个都系啊，个个分晒手都系恨噶。
1: 咁我性格咁噶嘛？
2: 你冇一个，即系喺你个 list 里边咧咁多个啦，吓系冇一个。是可以做翻朋友，都可以讲翻嘢，个个都系恨嘅。
1: 分得手嘅又点？
2: 唔系噃，
0: 唔系啊，你 depend 就系你 hurt 人啦，令人 hurt 你咯。
2: 乜、你个 list 咁差噶？阿 Monica， 你分亲手嗰啲都系恨噶？
0: 咁我又唔系、啊，
2: 我
0: 咪睇下，唔系嗱，睇下咩情况分手啦，好心分手嗰啲
2: 系咯。
0: 咁大家都可以做朋友咯。
2: 系啊，唔系一定
0: 佢唔要我嗰啲，我梗系恨到而家啦。
1: 次次我都系俾人掉嘅，所以我。
0: 即系个个去都恨咯，
1: 系咯，
2: 佢恨完又恨咧，最弊
1: 系咯，恨完又恨又识第二个，
0: 系咯，我恨完之后又恨过啦。
1: 你冇恨过，你笑骑骑，
0: 我
1: 谂你呢啲咧，佢
0: 呢
1: 啲先至恨得劲啊！
0: 系啊，佢唔讲
1: 嗰啲咧喺屋企咧，闩埋房门咧，
2: 嗱嗱嗱，
0: 攞住个枕头咁打，
2: 唔好咁样指指下都唔讲。嗱，我讲俾你知，
1: 你自动投案先啦。
2: 我自己投案，喺我个 list 里边咧。有一啲呢啲恨呢係全世人我諗都會仲喺度存在嘅。但有啲呢好似 Monica 話齋呢係分開咗呢就冇恨嘅都仲可以傾一計。咁我講一個好特別嘅例子俾你知呀，係一個我諗我成世人呢都呢、這個恨字仲會擺喺度，就因為嗰個男朋友呢係出賣我出得好緊要。咁至到話真係分開嘅時候呢，嗰幾年呢佢連續好多年每一年嘅圣诞节咧，都攞份好大嘅礼物去到我公司，喺个 reception 嗰度 show， 即系好有诚意咁样摆上去。
1: 咁
2: 连续咁多年，直至到咧，
1: 咁咩目的啊？
0: 几多年啊？
2: 我谂我哋分开咗之后咧，计有成五年都系咁啊。
1: 佢做咩要分开
2: 咗
1: 送嘢啫？
2: 我谂佢系知道佢系做咗一啲嘢，系真系伤害得好紧要。但系你知唔知我啲恨多到咧，就系话。我冇出去见过佢，冇收到呢啲礼物，而每次收咗翻嚟咧，我兜嘢就掉咗垃圾桶。
1: 做得好。
2: 咁你谂下嗰个恨咧，其实分开咗咁多年，同埋就算而家过咗咁多年啦，我有时我谂我都会喺一啲公众场所啊，喺一啲宴会里边会真系会见到个人。
1: 识咗咩？
2: 咁我会真系会将个目光咧系放咗去第二度，系当真系唔识噶。
1: 正常啊。
2: 咁我谂呢个恨喺我呢个人生里边咧系唔会移开嘅，直头。
0: 真系十一粒星啦。
2: 系啊。
1: 爆晒灯。
2: 爆灯。
1: 我即刻掉晒相，我试过恨到嗰次，嬲到咧。
2: 系啊。
1: 全部嘢相礼物全部掉晒，到最后屘原来捞翻有一两张塞埋咗喺耳边冇掉到嘅咧。
0: 咁你點處置？
2: 好珍，好珍惜啦！
1: 有錢唔想等，呢啲咪叫又愛又
0: 恨咯。人嘅軟弱啊，真
2: 係又愛又恨，又愛又恨
1: 咯。人就係咁樣啦。但係通常你冇感情，你就唔會恨佢噶啦。你通常恨親嗰啲都係有感情先恨
0: 的。
2: 其實就係你越愛得深咧，越恨得深。你都唔係好嗱，你身邊好多女士咧都好心儀你噶，你又麻麻地中意人，你唔會發覺你咁恨噶。帮你一家请我吃饭啦吓，
1: 下个礼拜先出粮下啦。
2: 佢啲心意，你知唔知各位啊？佢啲心意听众咧，成日喺我哋楼下等佢噶。
1: 系啊，揸晒花咁样
0: 咧，摇后门走，
1: 好烦嘅。唔系你唔觉得陌生人你唔会恨佢噶？你揸车见到有个人夹硬 cut 去你面前。你好嬲，好憎佢，
2: 个恨唔会留咁耐，嗰啲系叫嬲吓，即系我哋头头都讲啊，嬲同恨就唔同，恨咧你真系用个脑啊，用个心啊，用个神去做呢样嘢。诶，其实你一恨咧好攰啊，
1: 梗系攰啦。
2: 啊，恨一个人咧用尽脑汁啊，伤晒神咁啊。
1: 你唔觉得爱同埋恨系同样你控制唔到嘅咩？你系好多 textbook 睇好多书教你点样去化解。恩仇啊，化解你嘅恨啊！
2: 书剑恩仇，
1: 唔系书剑恩仇咯。
2: 你讲咩恩仇？咁多恩仇嘅，
1: 放得低个恨啊，就冇武侠小说啦。 所以我只是在报仇啫嘛，我好恨你。

0: 你杀咗屋企人啊，咁样啊嘛。
1: 唔系，真系好靠自己啊！真讲真，即系你要化解呢个恨，真系要好睇你自己咯，睇你自己能够原谅嘅程度去到边，能够放低嘅程度去到边。
0: 你曾经试过原谅100%，即系解开咗原谅咗一个人未啊？
1: 未。
0: 我好少啊，我试过。
1: 唔系嘅，睇下嬲嗰种原谅有。如果我要讲到去恨而原谅佢咧，我可能原谅佢啲啦，或者原谅佢多啲啦。
2: 如果好深嗰啲好难嘅，浅嗰啲就 OK， 浅嗰啲就可以慢慢
0: 去
2: 拨
0: 开。
2: 深嗰啲咧，我谂人都有啲小气，同埋即系始终会有个阴影喺入边。
0: 我试过有一个高级人士，曾经都害得我几阴功下嘅。咁跟住咧就辗转反侧之后，到最后一个场合见翻佢嘅时候咧，咁我谂通咗啦，我真系放低咗所有恨意。佢系想整蛊我到咩地步咧？想系整到我要消失喺间公司里边咁大件事，佢仲要周围同人讲我，佢仲要喺我哋行内里边周围畅通街话俾听，我一定整走你个细路咁样。咁我就好兴，咁到最后我就决定离场啦。你老细捽你，同佢斗咩冇得斗。咁到最后辗转反侧几年之后见翻呢个人，我真系同佢 say sorry。
2: 点解你同佢 say sorry 啊？
0: 因为我以前得罪咗佢嘛，所以佢先咁憎我。
1: 我咁其实系你
2: 啫，哇！你咪好伟大，
0: 唔系咁，我觉得我真系想化解呢个恩仇啊嘛。
2: 啊，不过我又好尊重你，因为你变咗做咗你嗰、那个你嗰个 part， 你做咗出嚟系咪？
0: 当初信咗耶稣之后，懒系谂通咗咁样啊。咁我觉得啊，呢件事
1: 唔系懒系嘅，你真系谂通咗。
0: 唔系啊，你听埋后话先。咁啊，跟住真系我觉得，唔系我真系觉得我有错，我冇觉得佢冇错，但系我觉得我都有错。我嘅份就系要做咗我嘅份就系。解釋冇解釋 ，say sorry 啦。咁佢嘅份我控制唔到嘛。咁佢好似無動於衷咁，咁唔完之後就算啦。咁到最後大家都冇乜點見面啦。咁但係到之後咧，我感覺上邊定唔知佢做咗啲嘢，唔記得咗。總之是但，而家都見唔到啦。就佢根本就冇接受過我個原諒。
1: 哦，係啊。
0: 佢根本一路都係仲咁憎我。咁我啲恨又翻翻嚟。因為點解咧？前兩日我同朋友傾開呢個人，我係拍台，我爭啲掉杯。我就知道我死啦！当初我真系懒系原谅咗佢，但原来佢再调翻转头咧，你唔接受我原谅，
1: 即系你就以为你做咗你嗰 part， 你觉得应该要受翻，咁我都原谅咗你啦，我同你 say sorry 咯，你做乜要仲咁样啫？但
0: 系即系你都有啱啫，咁样
2: 你个仇又翻嚟啦，
0: 系咯，咁所以话即系个恨意真系原来真系潜喺里边咧，好似中咗毒咁样嘅啫。
2: 所以点解啲人话仇口仇口咧，嗰、那个仇口越嚟越大啦。
0: 好难噶，好难点讲咧？我系唔想噶，但系唔知点解咧，我真系觉得佢唔接受我原谅嘅时候，咩道歉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嗰啲恨意咧，好似又翻嚟，冇加倍到，但系同翻以前差唔多。
1: 咁但系你头先都想讲，唔系想讲，你头先都话啦，咁你佢嗰 part 你控制唔到噶嘛？咁你都控制唔到去做啲咩？如果你唔可以放开呢个恨嘅话，你永远都会恨呢个人噶、哦。
0: 我都控制唔到个恨意翻嚟。正如你问好多情侣啊，点解你中意佢？好难讲，
1: 唔知咧，
0: 系唔知咧，睇到佢，哎呀，好中意啊！咁
1: 有种感觉，有个 feel 啊，
0: 系咯，咪又咁，冇人解释到点解你拣你个伴侣，好得意啊！因为真正拍咗拖好耐或者结咗婚嘅人咧，你问佢你中意佢咩啊？知啊，咁反而咁样噶。
2: 但系好多时做夫妻咧，啲人咪成日讲话，唔系仇人嘅话都唔做到夫妻啦。
0: 系啊，我听到句嘢，好奇怪呢句嘢，
2: 系啊。
1: 咁我其實呢個我又唔明嘅喎，你係仇人，你唔中意佢，點又中意佢咧？好矛盾。
2: 但係一定係嘅喎，一定係要仇人先至會做，有嗰個吸引力。因為如果你大家都係好合意嘅，冇交嗌嘅，冇衝突嘅，
1: 即
2: 係
1: 冇情趣啦。
2: 你冇火花，冇火花嘅話咧，你個關係咧就唔會咁堅固。所以點解好多時啲人都話你係即係？是夫妻的话呢亦都会是仇人，就是这解啫嘛。
1: 我真的好像呢有时候有些人说嗌完交之后呢特别有间感情啲。
2: 是
0: 两日咯。
2: 其实嗌咗交之后你怎样去调停啊，你嗌咗交之后怎样去调停呢，这个艺术呢如果你是做得到呢，对你任何一个关系呢都是一个大跃进嚟㗎。
0: 咁係令我諗起突然间就觉得家人都系㗎。你同家人的关系都是又爱又恨，又是仇人，又是恩人咁样噶。你好少有嘅。
1: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有咯。
0: 即系好少我见到啲人咧，真系融洽到咧，搭晒膊头 friend 到真系哇！
2: 但
0: 系
2: 你
0: 发觉
2: 有时我自己好朋友啊，我都有时某一

0: 時段都覺得嗯你都係有仇人嚟㗎，因為可能佢講咗啲嘢出嚟或者俾咗一啲意見出嚟，你覺得唔啱聽嘅，你都唔係好似我咁樣諗。
1: 嗯，
0: 有時都會㗎。我最近我有個好朋友同我講咗一番說話呢，其實我好奇怪呢，我反應咁大而我發咁大脾氣呀，就係因為你覺得一個好朋友你係好啱聽嘅，好明白你嘅，但係無端端講咗啲嘢出嚟呢，覺得同你講嗰啲係全部反話喎，咁你咪開始覺得嘩你會變咗係仇人啦，
1: 係咪基於事實先？
0: 但係其實佢嗰啲事實多過我㗎，即係我心裡睇返轉頭呢即係我心裡睇轉頭呢，就係好朋友真係一個好嘅朋友呢，佢會講返嗰個真正嘅說話出嚟呢先至可以幫到你。咁但係嗰一刻你聽到呢，
1: 等於囉，
0: 就係硬意就覺得係仇人㗎嘛。
2: 其實真係同屋企人一樣囉，有時屋企人對你都好坦白㗎啦，跟住講啲嘢都係你佢唔鍾意你咁樣，想你好，唔准你做呢做嗰啲，咁就係因為佢個坦白，咁所以你先恨佢㗎嘛。
1: 佢好硬硬，但要喺你視線範圍，家人又係，外人又係，我覺得唔知點解，即係好衰喎，即係唔應該。有冇啲冇恨人？我真係调翻转，
0: 冇恨嗰啲人咧，你都唔应该识啊，因为嗰啲人冇感觉，即系冷血。
2: 其实系啦，我就想讲一个人有感觉，即系冷血，你有感情嘅人一定会有个恨嘅。
1: 唔系啊，我见到好多人懒系笑口噬噬咁样，人生好
0: 嗰啲先至系，嗰啲先至高深啊！你小心嗰啲人啊，
2: 可能佢好恨你，
1: 充满爱啊，灵性好高嗰啲咧。
0: 你知唔知咧？如果每满口有，其实呢个社会里面咧，有啲你睇落好似好林善，你啲睇落去好似好好纯品，乜嘢都冇话嬲，点样去仇啊成嘅话，其实佢心里面有一个小角落咧，可能藏埋啲嘢我哋睇唔到
1: 噶。其实我同你谂嘅嘢一样，但我又好唔想
0: 佢翻到屋企咧，可能督嗰啲公仔啊，
1: 搵啲针，
0: 整啲八字啊，打啲小人啊，喺桥斗睇就睇到嗰啲人就系咁啊，就唔同好似你同我咧，阿邦同我啲人，哇一有唔啱即刻扯咗出嚟先啊，咁
2: 嗰啲先恐怖啊，
0: 吓！
1: 但唔系，即系我又唔想谂到人咁阴暗，但其实我嘅谂法同 Jackie 都系，我成日觉得你成日笑，成日懒系好有爱心样，究竟你有冇阴暗面嘅咧？
0: 有，
1: 信你冇阴。
2: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
0: 有嘅，有嘅，
2: 每一个人有，但系
0: 只系佢我哋睇唔到啫，一定有。
2: 但系如果一个正面人生嘅人咧，佢会识得点样控制咯，即系点样去面对呢一个仇恨嗰种感觉咯。我觉得
1: 我最近识到个我朋友啲朋友香港过嚟嘅，咁佢又唔系好熟我嘅，咁佢评语同我朋友讲就话：，哇，你个 friend 咁燥嘅，燥嘅意思包括埋我系讲嘢好咬牙切齿啊，好多嘢好似听
0: 好猛，
1: 好猛，好恨啊，
0: 系啊，
1: 好嬲，
0: 好唔抵得啊，好唔公平啊。
1: 咁嗰啲嘢就其实我就
2: 系。但你是咁噶嘛？
1: 有嗰句咪讲句咯，同埋我又唔会伤害到人嘅。咁大家
0: 你啲从政啊啱啦，飞拖鞋啊、掟蕉啊嗰啲，一定需要你。
1: 咁唔系度度都有呢啲事情发生嘅。
0: 我哋需要你嘅支持，你嘅力量。
1: 我需要打 hockey 多啲。
0: 咁啲人，我谂啊，帮你出到去咧，同人打一嘢，俾人缝低咗啦，成个头都飞咗出嚟，都唔出奇。
1: 唔会断下骨啫，唔好讲头甩咁夸张。我又唔系残成咁。
2: 呢个恨咧，以前我哋头先啱讲又爱又恨咧，我谂下咧，有啲人咧，其实唔系因为爱，即系唔系话因为爱佢，所以。会有恨佢嘅机会，有啲人咧系唔系真系爱佢过嚟，佢怕佢啦，好惊佢啦，
1: 咁
2: 你都会 end up 会恨佢噶，你怕佢惊佢，你就唔恨佢啊？
1: 即系你上司，
2: 系啊，
1: 但你憎佢啫嘛，你唔恨佢噶，除非佢害你。
0: 我又觉得怕惊同恨系唔同嘢嚟噶
1: 喎。
0: 我突然之间谂起就系话，你见到好多有啲连环杀人犯咧，佢恨女人。恨女人，咁佢又捉好多唔同嘅女人，唔同嘅时候去杀人，咁呢啲真係恨某一类嘅人囉。
2: 但係如果係嗰、那个例如係女受害者，佢係驚嗰个侵犯，係驚嗰个犯，咁佢係驚完佢之后，佢之后嗰个情绪呀、啊、或者佢嘅经历呀、啊、会令到佢好恨佢囉。
1: 嗯，咁但要等驚过咗先就有恨。
2: 係啦。所以是因为不是所有嘢都可能是因为爱所以有恨、啊、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啊、他恐惧所以他有恨。我有人时会觉得有这样的情景、就
1: 是、可能没有感情的，但总之他害过你啊，他试过你啊，他做些三不识七，你做些伤害到你的事呢，你就觉得哇怎么有感情。

0: 开始啊，真系有噶。你唔好以为哇，一个做生意几稳阵啊，几成功嘅人，我有时见有啲同行嘅人，哇，做得好叻啊，年纪又好轻啊，个业绩又好啊，言语上面又好掂啊，自己个心里边觉得妒忌得嚟咧，我有啲恨噶，因为即系
1: 想去死，
0: 又唔系话想去死，即系就话真系有呢啲咁嘅人生存咧，变咗我哋咪变咗卒仔咯，咁我咪恨咯。嗱，呢个系我阴暗一边啦，即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角落咧，即系话，哇，你睇我好似仁义道德啊，几纯品，其实我都有阴暗嗰边就话，哇，我都好妒忌我行内叻我好多嘅人，我好唔抵得，所以咧我好恨佢哋啊，咁咯。
1: 会唔会去到一个地步，想去从此喺呢个行业里边有机会可以？令到佢跌落一个深谷嗰度，你会做？
0: 我唔会，但系即系我会谂就系话，我又冇话一个害人之心，但系咧我自己谂下就系话，我会唔会有第二啲嘅方法做一啲更惊人嘅事，令到我嘅声名名誉
1: 冚过佢？
0: 系啦，我就会咁谂啦。
1: 咁又唔算恨，我觉得恨嘅定义包容埋咧，你想直接或
0: 伤害
1: 佢，伤害对方，伤
0: 害佢。咁我冇去到咁危险。
1: 咁我觉得
2: 系噶，恨系真会令到人
0: 都会噶。
1: 举个例，我曾经读书嘅时候，咁我女朋友读书嗰年度嘅女朋友啦，咁喺间另外一间大学嗰度啦，咁我去探佢啦，咁佢当喺当地嘅大学咧，唔知点解好唔得民心，嗰啲人好中意玩佢咁。咁有个三唔识七嘅男仔行过我哋两个隔篱，就讲一啲说话俾我听，跟住我好嬲，我当众指住佢，你讲咩啊？咁样喺度同佢闹交直头。我之后嬲到咧，我嘅恨意，我嗱好老实咁讲，虽然喺呢度咁讲系好衰，我真系想杀死佢，我真系想杀死佢。而好衰唔衰？如果系真系咁啱俾我有窿路，而且我一个坏人，又或者我有咁嘅胆量咧，
2: 控制唔到自己情绪系啦，
1: 我真系会咁做。嗱，嗰种就叫恨。因为咧唔去到个地步咧，我之后觉得哇咁失理智嘅，原来一个人嬲起上嚟可以咁噶。
0: 你有时谂下，如果我有把刀喺度咧，有把掹出嚟插死佢，咁噶嘛？
1: 我会噶，系
0: 啊，嬲得好紧要嘅时候。
1: 同埋假设我自己已经系一个天下无敌、宇宙最强嘅高手，算啦。我真系会挑引佢出嚟咧，细路唔好讲咁多，出嚟啊，打过，我真系会咁做嘅，系咪啊？即系嗰种已经系你去到打交嘅地步，已经系我想直接伤害你啦。咁嗰种已经叫恨啦，已经。
2: 我自己恨嘅定义咧，可能我冇。去到咁嘅情緒嘅地步啦，我會覺得我嬲一樣嘢，我係解決唔到，一定好嬲，好嬲，好嬲佢，嬲到佢我係即係完全放唔開呢一個嬲路咧，我就會覺得嗰段時間咧，我就係恨咯。
1: 哦，即係你嘅前要不走嗰啲就叫恨，
2: 係啦，
1: 我就要去到殺人。阿 Jackie 就話去到
0: 我中間啊，我又未去到殺人。
1: 你又唔會想害死佢？
0: 嚇！我一定要過咗佢。
1: 你要贏佢，
0: 即係我要贏到佢。即系我妒忌心到咧，就系话我恨呢个人咁成功，但我要揾一个方法，我会过到去嘅。
1: 好啦，咁好简单 ，textbook case 系咁易讲喺法简方法。唔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对我嚟讲，我讲到头先都话佢咁夸张想杀人。
0: 放，我知道点样化解啊！
1: 好，
0: 你系放下屠刀，
1: 立地
0: 咪得咯？
1: 唔得啊！我而家系连嗰个人个样都唔记得，甚至乎当年我女朋友个样都唔好记得。
0: 而家系年纪问题啫。
1: 但系嗰份恨意我仲喺度话俾你，好劲。
2: 有种感觉，仲黐住。
1: 好劲！如果你话俾我听，我有一日坐低食饭，成班朋友话，我就系当年同你得罪你一个。
2: 我即刻起身打
1: 你。我话俾你听，你死梗啦！如果我同公司，我一定害死你。话俾你。唔系，我真系讲真嘅。如果我真系同公司嘅话，我一定谂办法，我会用尽所有。
0: 女朋友唔记得，但系嗰份恨都仲喺度。
1: 唔系伤害你嗰人个样唔记得，连你同你拍拖个女朋友，因为佢
2: 而
1: 令到嗰件冲突发生嘅都唔记得，但系嗰份恨意仲。
0: 嗰个感觉
1: 系讲紧几廿年前你撞你鬼，真系唔得。
0: 嗰个感觉。
1: 大家，大家，大家。放开系咪啊？
2: 系啊，我觉得真系恨呢样嘢咧，唔可以话点样读书啊，或者做啲咩方法可以，即系要学习自己点样放低咯。
1: 你教我嘅啫，
2: 系即系要学。
1: 我真系唔识，我真系唔识，我点学都唔识。
2: 平心静气去面对，即系虽然我自己都仲好恨某一啲人，但系每日学习咯。 睇啲好啲嘅嘢咯，唔好忘，尽量忘记嗰啲唔想见到、唔想记嘅人。
1: 我知道你而家讲紧 lecture 啦，我哋讲翻 tutorial， 即系实际啲、实用啲嘅方法。你有冇啲嘢写书法得唔得啊？

0: 啱啱就係想諗，就係話其實如果係真係心裏面好多恨呢、怨呢、成呢，如果你嗰排攞其他嘢去調劑啦、睇書啦、寫字呢，係將你個人係安靜落嚟呢，你嗰個恨意係冇咁多㗎。啊、真係會
1: 的。你提醒到我，一係就將件事咧縮細咗佢。點樣縮細佢咧？就好簡單，將當你面對大自然嘅時候，你所有嘅嘢都係廢的，都係一粒沙。咁你去邊度咧？我試過去睇冰湖啊，加拿大。我嗰陣時咧，成嗰陣時好唔開心啦。我朋友帶咗我去北邊，好北揸個幾鐘頭車咧。嗰啲冰湖咧就係、個底下啲水就未結冰，個面就結咗冰，所以咧一路流嘅時候咧，噼啪噼啪啲冰咁樣嘅。咁跟住咪望咗冰湖，突然間覺得自己啲問題咁細粒，係啊，咁。同恨一樣啦，當你揸住嗰個恨嘅時候，當你企咗一個冰湖或者夕陽或者上個深山裏面望返落去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啊，恨嚟做乜呢？
0: 同埋呢，嗱，你又用一個大自然嘅感覺去調劑返個恨啦。如果你話用返都市人嘅感覺呢，就係話有時你唔好咁着意自己心裏面嘅感覺，而遷移到同其他朋友傾偈，關心下其他人嘅生活啦，同埋關心一下周圍嘅環境咧，你會發覺你嗰啲嘅問題、嗰啲嘅煩惱、呢個恨咧，係一啲小問題好多。
2: 即係將恨變成愛。
1: 係㗎，與其、因為其實你有得揀㗎嘛，即係與其你恨得咁辛苦，好似張傑話真係，不如做下義工好過啦。
0: 我最近睇過一本書咧，係講行為思想啊，係教你咧點樣將自己個思想行為扭轉。咁佢其中呢，佢有唔同嘅 chapters， 唔同嘅課啦。我好欣賞呢本書呢，就係佢直情有一啲表呢，佢係要求你做㗎。即係話當我件事情發生係咩原因，而你個感覺係點，你個身體反應係點。咁我就睇，係其中有個醫生介紹我睇㗎。我睇完呢本書之後呢，真係我洗晒成本喎，即係譬如話12個 chapter 咁啦，我發覺啊，呢本書真係好有細節，因為呢佢係由一個層面話呢件事係點樣發生，你個人個感覺、個思維感覺、你個身體震動或者你身體嘅反應，然後你寫返就係話呢個係咪你應該嘅反應，還是呢個係咪正確嘅思維。咁佢有一個層面咁樣去寫喎，咁佢教你呢，就係話如果你呢啲咁嘅程序係做得多嘅話呢，喺你日常生活上，無論你一啲大嘅仇恨又好，或者小嘅問題都好呢，你個調停方法，你嗰個腦嘅思維呢係有得改變㗎，就唔需要食藥喎。呢、
1: okay.
0: 本書好神奇呀、喺圖書館借㗎咋。係呀、
1: 咁我要睇下。
2: 咁快啲去睇先。
0: 我寫低咗個名字，係啊，真係好特別。我記得，我記得。
1: 個書名
0: 叫英文記得，唔記得
1: 英文
2: 咯，英文咯，
1: 英文咯。
0: Connective Behavior Therapy。
1: 哦，嚇、okay.
0: 叫做CBT。如果你同一啲心理學啦、精神科嘅醫生講啦 ，CBT 係一個係好普遍嘅名詞嚟噶。
1: 即系唔系新嘢嚟噶？
0: 唔系新嘢嚟噶，但系有好多个作家系写过，但系我觉得啱啱我睇过呢本咧，就比较上实际啲去做。
3: 温室效应。
4: 我哋今日咧系开始讲咧呢个仇恨，听见呢两个字咧，其实就好可怕，但系又唔得唔承认，仇恨咧其实喺每个人心里咧都会有嘅。咁其实仇恨嘅起因系乜嘢呢？仇恨呢好明显啦，係因为呢我哋有伤害，被伤害，而嗰个嘅伤害呢唔能够得到呢正確嘅处理，咁就慢慢呢会变成一种嘅仇恨出现喎。即係好似话我哋嘅身体呢介伤咗，如果呢你唔理佢呢，有危险啦，发炎啦，可能有细菌入咗去啦，会引致呢更严重嘅后果啦，会留下疤痕啦。但至少你好好地去面对和处理呢，让他康复，让他得到呢治疗呢，那那个仇恨呢就会少了。那言语又是啦，好多时呢我们言语的伤害都留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原来有些人呢充满仇恨的，你看很难明白他为什么呢这么愤世嫉俗，可能呢是他一些的弱点啦，一些的外貌的情况啦，但是人嘅说话，哎呀呢、这个人啊咁咁咁咁咁咁，啊呢、这个人生得好矮啊咁咁咁咁咁，见亲呢

0: 四围啲人都系咁讲，甚至系连父母都咁讲啊！呢个人个样咁啊，就系因为呢啲嘅言语留咗喺佢心中，以致咧佢唔开心。但系咧佢又慢慢形成咗，深入咗喺佢嘅思想里边。咁每次佢想翻起呢啲说话，咁佢就好唔开心，又冇处理咧，回应就系仇恨啦。咁啲仇恨就慢慢累积形成起嚟。咁系好可怕啊！我发觉人与人之间确实不知不觉容许咗种下好多嘅仇恨，开始一啲暴力行为带嚟我哋好大嘅身体嘅伤痛，一啲言语嘅粗暴带嚟我哋好大嘅伤痛，以致我哋喺人与人之间充满住仇恨。个人啊，无端端咧做先生嘅时候咧，一上第一堂咧，佢就已经咧挑战我，好嬲我。用仇恨的眼光望我，我只不过是问他为什么没交功课，他就用这样的仇恨的眼光望着我，挑战我的权威。一般的先生就反应就要恶过他，纪律他。但是其实我发觉，当我去了解这个学生的时候，原来过去因为他大意忘记了一次交功课，那个先生呢严重的来到惩罚他，以至到呢他整晚呢都要罚抄，以致不能够做完呢他在家中应有的角色和任务，变成他又很不开心。所以一面对先生一提起他的名字，叫他解释问他不交工的理由，他只是存着一个仇视仇恨的心理来到去回应。所以呢今天我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都尽量帮助自己找回我曾经受伤害的地方，然后我再次在那里呢治疗自己这些的伤痛。我希望你如果是一个有仇恨的人的时候，你都可以跳出来。如果你是因为别人的言语，别人对你身体的伤害，我都希望你不要让这个伤害继续在你的心里面去影响你，以致你成为一个充满仇恨的人。
1: 温室
0: 气
1: 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3: 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先够五尺三，我系高全道，叫我飞入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4: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3个钟完成。另外，為了令市民盡量了解文件內容和關係，政府製作了一套2冊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點，亦都可以比較兩份文件的正式文本，從而看到兩者關係怎樣一脈相承和點睛畫龍。11國慶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特區政府做了大量準備工作，預期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的訪客人次多，漁護處將會加派人手提醒遊人保護環境，並協助使用預約系統。另外，李家超說一定會嚴打強迫購物行為，包括對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導遊採取行動，如果涉及違規會取消註冊，如果涉及註冊商店亦都會依法打擊，確保旅客有良好體驗。他同時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更多遊客到港，因為黃金週除了是旅遊界的重要時段，亦都可以宣揚香港是歡迎遊客的地方。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上午以電腦隨機排序方式進行攪珠，第一批申請者的攪珠結果，頭10個號碼順序是25、28、75、12、56、99、59、64、36、47。特設銷售計劃按政府接獲業主簽署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的日期分批決定揀樓的先後次序，第一批截止日期是今年6月30日，第二批是今年8月31日。同一批次內的申請者以今次電腦隨機排序，計劃按申請者所持有的申請編號最後兩個數字決定揀樓次序。電腦隨機排序結果將會今日下午大約3点上載到計劃網站。政府已經預留房委會和房協合共10個發展項目內超過4400個單位，俾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業權的業主選購或者樓換樓，涉及屋苑分別位於九龍灣、啟德、將軍澳、觀塘和大埔等，售價由150多萬至530多萬不等，預計可以今個月開始選購單位。有人力機構調查顯示，大約30%香港僱主預算未來3個月將會增加人手，大約16%預計縮減人手。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萬寶盛華發表今年第4季就業展望調查，機構說香港僱主預期第4季招聘意欲較上一季轉趨正面，整體維持招聘意欲穩健回升。機構說資訊科技業招聘意欲最強，因為受政府推動人工智能、數碼轉型等，企業持續爭奪 AI、 數據分析和系統整合人才。至於金融和保險業同樣強勁，因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顯著增長，加上金融科技和數碼資產市場發展等。只有醫療和社會服務業招聘意欲放緩，因為退休後延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現有團隊穩定性和減低招聘需求。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那區。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一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大致天晴，日間乾燥。而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4: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啊，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

0: 我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鍾意啲咩呢？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1: 即係
0: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系，
0: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摊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好多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会。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1: 嗰時啦，八零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1: 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過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係
1: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講嗰套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 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错。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那個，
1: 你
0: 冇
1: 喺公司
0: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冇
1: break 咁樣，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總之一翻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得好緊要，呢出嚟真係冇得頂啊！
1: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是、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邊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1: 唔係，因为佢哋
0: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系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 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十字形》。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係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㗎。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话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係咁。你可以
1: 话係
0: 咁嘅。但以前论佢真係好紧张。
1: 你諗下佢个 taste 係咁囉。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啦。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啦，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
2: 唔記得咗近時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三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户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8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 6%， 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会灯会，是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0: 圣灵从来唔讲一啲同圣经相违背嘅说话，从来都唔会。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嘅系与神同行嘅节目，由史丹利牧师讲授圣经嘅信息。想同人建立良好嘅关系，我哋就一定要同对方经常有双向嘅交流。喺同神嘅关系里面，这个原则一样是适用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单向的形式来建立同神的关系。我们习惯匆匆忙忙地祈祷，交低很多祷告的事项，期待神逐一为我们成就。只是神不单只希望我们向祂祈求，神同时希望我们花时间和祂独处，让祂更多地将祂的心意显示给我们。在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思想到神怎样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请你留心收听。
0: 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去学习怎样去聆听神。学习去聆听神，远比学习怎样去同神交谈来得更重要。事实上，学习向神讲说话是很容易的，很快就能够学识。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神，有时候却是真是不容易。相信今日很多人都宁愿做讲的人，而不太愿意去做听的人。因为听的人需要更大的耐性和智慧，亦要有更好的集中力，才可以听得完对方所讲的说话，明白他们所要表达的。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学习去聆听神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试想一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决定是我们要去做的，又有好多困难同埋问题需要我哋去面对同埋解决。有家庭方面嘅、经济方面嘅、子女方面嘅、工作方面嘅都有需要。如果我哋唔识得点样去聆听神，我哋就会好容易作出错误嘅同埋愚蠢嘅决定。唔单止系愚蠢，而且仲需要为此去付上极大嘅代价。但是如果你懂得怎样去聆听神，你将会从神那里获得智慧，而你的决定亦可以正确，你的人生将会活得更开心。所以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神怎样乐意向人讲说话，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学识去聆听神。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经文这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节那里说，神既然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意思就是说要以色列人回想过去，看一看他们昔日的历史，就知道神曾经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透过先知来到向人讲说话。神向某一撮人讲说话，然后透过他们去传递这些信息，目的是要全以色列会众都明白和听得见。很明显，在旧约时代，神和人的关系只是单向的。神要向人讲说话的时候，他就挑选一些合用的先知，将信息话给他们听，然后吩咐他们将这些信息传达开去，交到以色列群众。希伯来书话给我们听，神在古时

系藉住众先知去向佢嘅百姓讲说话。神必须要选出某啲人，占据佢哋嘅心思，将信息放喺佢哋嘅思想之中，并且掌管佢哋嘅舌头，命令佢哋讲出要讲嘅说话。旧约神嘅众先知并唔系一啲普通嘅人，虽然佢哋亦好似一般人咁样生活作息，但系其实佢哋系被神所控制住，因为神要藉着佢哋去传讲信息。这个同我哋今日嘅方式好唔相同。彼得后书一章20-21节话：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讲到圣灵的感动，就是神控制和管束人的时刻，人只有在圣灵的管束和感动之下，才可以讲出神的话。不理先知是用口讲，亦或是用文字写出来，他们都必须要先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拣选，才可以为神做这些的事情。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一章的1-2节，经文这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在古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神藉着众先知将他的心意传给人。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神就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去晓谕世人。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他是最能够表达神的心意的。而圣经是神最后的启示，是神透过圣灵默示人写成的。圣经为自己做介绍的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到底什么是默示呢？默示就是神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为要透过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去传达他的心意。至于光照，就是当我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面所作的功，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说话，光照我们。当我们读到某一节经文的时候，突然之间茅塞顿开，心里面好似有神的声音在度向我们讲说话咁样。这个就是圣灵的光照，同样是神的工作。我们都希望获得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需要给圣灵时间，并且我们需要对圣经有渴慕的心。如果我们根本不去接触圣经，圣灵又怎样有机会光照我们呢？我们如果要和其他人分享一些事情，首先我们所分享的必然是自己经历过的。如果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必须要让圣灵先透过圣经在我们心里面作工，开通我们的思想，叫我们从心里面领会。希伯来书的作者话给我们听，神在这个的末世其实就是耶稣的时代，藉着他的儿子来到向我们讲说话。直到今日，神依然透过耶稣来向我们讲说话，因为耶稣留低了整本圣经，他将所有要启示的话都写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要认识神，圣经就是我们的依据。到了21世纪的今日，虽然距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超过2000多年，但是奇妙的是，神依然藉着圣经的话来到去指引人，来到去教导人，来到去安慰人，来到向人发出挑战。圣经不单止宜古，亦都宜今，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有时间和没有空间的限制。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神这位天父之外，在地上还有一个圣经称之为世界之神的，他就是

系撒旦魔鬼。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嗰度话：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喺呢一度，保罗清楚嘅话俾我哋听，撒旦嘅工作就系要弄瞎人嘅心眼，叫人睇唔见真理。同样，撒旦亦可以蒙蔽人嘅耳朵，叫人听唔见神嘅声音，或者系听而不闻，忽略咗神重要嘅真道。诗篇115篇4到8节有非常贴切嘅描述，讲到嗰啲唔能够讲、唔能够听嘅偶像。经文话，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出声。做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试想一想，如果你所信所侍奉的神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不能言、不能听、不能看、不能摸、不能闻、不能走，什么都不能够做，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宗教呢？或者你会辩驳说，我怎会信奉这样的一个神呢？且慢，让我们来细心的思想，你今日所信的神是不是用金、银、木、石等等的材料来造成的呢？你所信的神有没有向你讲说话呢？有没有触动过你的心灵呢？他有没有聆听过你的声音？有没有听你的申诉呢？如果由人用世间的物料所造成的，他又怎能够听得到你讲说话，同埋向你讲说话呢？今日我们所信奉的耶和华神，他是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讲说话，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其实就是神向人讲的说话。这位神是慈爱的、圣洁的、公义的、体恤人的、怜悯人的，他关心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他乐意垂听，亦都乐意指示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他明白人的感受需要，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这位神差耶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我们，后来又差圣灵来住在相信耶稣的人的生命之中，一生同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认不认识你所信的神呢？你认识他又有几深呢？今日环绕住我们四周围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声音，有来自教会的声音，亦有来自世俗的声音、社会的声音、电视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宗教的声音。在周围一片嘈杂的声音之中，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到底这些声音的性质是什么呢？千祈不要染上世俗的风气，去沉迷占卜和术士等等的说话，以为自己听得到神的声音。我们可以仔细分析每一个声音的来源，看一看他们到底来自何方。我可以大胆的话，任何的说话如果抵触圣经，和神的意旨相反的，都是来自撒旦的，或者是由撒旦所操控的。总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所有我们所听见的声音和信息，都必须要拿去到圣经面前来到去测试，以致可以辨明真假。另一样我要指出的，就是神没有在圣经以外再加上些什么了。所以当有人对你说，这个是神话给我听的，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如果对方以为自己现在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新的启示，是在圣经以外再加上的，我们就要拒绝，因为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亦或新约部分都不会再加添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
千万唔好受人迷惑。

合圣经的道理。如果要站稳真道，我们就必须要先明白和认识真道。我们要将任何所听见的道理拿来和圣经作一个比较，那我们自然必须要熟读圣经，明白圣经的教义，这样才能够懂得分辨真假，到底对方所讲的是不是和圣经真理相吻合，亦或是和圣经背道而驰呢？到底圣经讲了什么呢？我们经常都需要问这个的问题，圣经怎样讲到这样的处境呢？有什么原则可以应用呢？神要透过圣经向我们讲什么说话呢？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最少有四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远超过我们爱祂，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渴望我们去认识祂，和祂建立关系。神渴望我们和祂有一个双向的关系，明白祂的心思。要建立起双向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和神有交谈。我们不单止向神倾诉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亦要聆听神向我们所讲的一切说话。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的第二个原因，是祂要给我们指引。我们和旧约和新约的信徒一样需要人生的指引。世世代代以来，属神的儿女领袖都渴望获得神的指引，好让我们的一生不会行错，不会走冤枉的路。今日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无论是工作、是前途、是财政、是家庭、是子女、是个人生活、是教会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有智慧，都需要神的指引。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神差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指引我们人生的路。第三个原因，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是因为要给我们安慰和确据。无论旧约一或新约，神都是一样，在困难和逆境之下，在逼迫和危险当中，我们何等的迫切需要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和神的确据。虽然我们今日所面对的困难、性质或者和圣经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困境，我们今日所面对的，昔日的人早就面对过了。神昔日怎样恩待引领祂的百姓和信徒，祂今日一样要恩待引领我们，要给我们在患难之中的安慰和帮助。第四个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的原因，是因为神渴望我们认识祂。这个原因非常重要，神渴望我们更加多的明白和认识祂，不是因为其他人这样讲，我对神就有这样的认识，不是这样。神渴望我们能够个别寻求认识祂，每日更多认识祂，因为即使我们穷一生的精力，亦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认识神，所以每日花时间和神独处，亲近神是必须要有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深入的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神渴望我们知道祂是耶和华神，认识祂差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救恩，好多奇妙的事情，好多祂的属性，神都渴望我们能够一一的明白。上面我们提过了，撒旦是弄瞎人心眼的，他叫人看不见神的美丽，或者叫人忙于世俗而没有时间去接触神，没有时间去亲近神。有些基督徒天真的以为，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就自自然然会认识神，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对神依然一无所知。

0: 根本唔认识所信嘅神到底系点样嘅。呢一个系因为佢哋冇追求，冇对神产生渴慕嘅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嗰度话：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神渴望我哋多啲认识佢，因为佢知道我哋认识神越多，我哋就会爱神越多，生命亦会更加好似神一样。我哋越爱神，就越渴慕侍奉神，亦越能够将神嘅能力释放出嚟。问题系我哋想认识神有几多呢？一个乐意花时间同神独处嘅人，必然系会认识神更多。当佢专注喺神身上嘅时候，神亦都乐意专注喺佢身上。这个就是一个双向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三节解释到圣灵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经文这样讲：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得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 神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愿意怎样去回应呢？我们是不是愿意留心聆听，学习去细听呢？我们要为此付上时间。而神向我们所讲的说话，有时候亦都唔系我哋鍾意听嘅，唔系迎合我哋嘅人性嘅，只系我哋要知道神嘅指示对我哋系必定有益。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俾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曼宜地质暴道破边州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出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表示，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和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现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港铁公布按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在12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享车程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和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咩？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咗喺教学方面，佢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俾佢谂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嚟到鼓励学生。但系呢一件事并唔系佢一个人做噶，佢总共联络咗100个校长，到底佢哋可以做啲咩呢？一齐嚟听下 Eva 校长嘅分享啊！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係好 common 呢，就係呢小朋友好鍾意告人㗎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

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霸权体啦。当时我就啊呢位男士就话啦吓，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边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边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育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边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边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10年8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要保持喜乐。系时时自信满满嘅，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边，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边都系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咧，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系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作为一个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系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喺爱入边成长。我哋嘅老师点解会做唔到呢？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系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呢？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
除了做好我們的教學，好像已經沒有其他事可以做。

为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个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咁當時我就忽發奇想啦，我學校自己做咗咧，就係、是、我哋自己，雖然大家唔能夠見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錄一句歌聲，就將佢咧冚埋變成一首好勵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師係合唱啦，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其實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我啲虔誠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V 咧？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样。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嘅。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啊，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样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緊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緊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係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100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係我哋当然我哋亦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那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系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一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啊，好多啊，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咧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的一件教育的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是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的工作裏面呢，我是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

0: 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單佢嗰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來我諗住係放棄㗎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時係應該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學咯，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圓夢喎咁樣嚇。咁都想透過讀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為香港社會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樣啦。
1: 真係好開心啊！能夠聽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終喺你而家嗰個侍奉嘅學校裏面，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這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係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咧，就系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一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你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长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吓，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一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係有陣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返教會呢，就冇件事㗎啦。咁有陣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可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是卖陶器。

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几盏鬼、啊。
4: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志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慢移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游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钢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年车程。

0: 5折优惠以及2蚊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购进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喂，弟兄，怎样理解少数服从多数？
6: 按字面就很简单，是不是？大多数人他的意见就是成为众人的意见，少数的人就得个只可以跟的。
7: 即是你没有实力，就一定要跟多数人做事。
8: 不是的，这个是民主机制的基石嚟嘅，少数服从多数嘛，民主。
7: 但民主唔系，民主有啲时候咧系多数服从少数嘅，
8: 咪多数服从系咯。
7: 多系啊，你有冇试过嗱？你有时通过就
8: 咁咪唔民主咯？
7: 好难讲。嗱，你有试过通过系50%，即系51%通过议案咧？
8: 系
7: 有啦。你有一啲叫2/3通过啊？3/2通过即系多数服从少数咁解？
8: 3/2通过唔系。即是少数服从多数。
7: 不是，如果你那个议案要2/3人才能够通一个呢，那就是1/3人就控制2/3人咯。即是你要2/3那么多人才能够决定，那就2/3人就控制你，这样解决了。
6: 反对你就已经可以推翻你
7: 了。
8: OK。
7: 所以你那个民主制度里面的原来一个这样的空位呢，要让一些少数的人都可以不会被剥削。
8: 那是好不好
7: 啊？即是当然有好处啦。如果我啲我是主张一些少数人主张的东西，人权也好，什么都好，生活方式的生活地区都好，那你人多中意我，永远少数的人永远输的。
8: 但是现在似乎呢，就很多时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哪个大声小声那些，或者不出声那些，就服从大声那些。
7: 即是大声小声服从大声，
8: 或者恶啲嗰啲。
6: 而家成日嚟讲话咧，系生啲 majority 咁样，大部分嘅即系冇声出嘅，都跟住一啲嘅少数派带住嚟走嘅。
7: 所以嗰啲所谓生啲 majority 就要表达佢意见咯。
8: 系，即系好多时候，我谂喺西方社会入边咧，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咧，就唔系即系少数服从多数，而系真系我头先所讲咧，就系边个要发得声多，或者边个愿意出嚟发声嘅时候咧，就会吸引多啲人注意啦。
7: 但起码佢愿意出嚟讲嘢，表达意见，好过啲系咪成日唔出声啊，坐埋一边啊，有意见又唔讲嗰啲，但系喺出边又喺度发牢骚嗰啲人咧？
8: 哦，咁啊，梗系啦。
7: 所以冇人发过，因为人哋愿意出嚟表达意见，甚至对社会有啲改善，或者对国家有改善，咁你梗系对佢嚟讲，佢系一个好嘅例子嚟嘅。
6: 个问题就系可能个大多数人基本上咧对一啲嘅事物啊，一啲嘅议题咧理解唔深，
7: 系，
6: 所以讲嚟讲去都系即系冇乜料到，
7: 啱
6: 啊，咁所以佢嘅声音就算多人讲个声音都唔成为即系可以 影响人哋嗰个思想，系影响人嗰个个决定嗰、那个。
8: 嗱、那個啊，我哋又唔好讲到即系譬如政治嗰度咁远啦啲先啦吓。

0: 讲翻啲即系切身啲嘅啦吓，好似即系同性恋
1: 系
0: 啊呢、這个议题好争议性咧，
1: 系系系。
0: 咁我哋喺加拿大呢、這个西方社会入边咧，就系话即系同性恋由一个点讲啊，即系佢哋叫 closet 有一个。在个密室入面嘅走出嚟，走咗出嚟咧，仲要咧就系、是、即系由唔系少数服从多数啦，系多数服从少数，因为佢哋够大声啊嘛，肯愿意争取佢嘅权益啊嘛，同埋咧就系、是、佢觉得咧，如果你唔系接受佢咧，你就系歧视佢、
1: 嗯，
0: 你即系抵触咗人权。
1: 嗱呢啲咧，其实呢个 issue 咧，同其他 issue 好相似。
2: 系
1: 啊，你呢个性嘅取向啊，权力嗰个拥有啊，金钱拥有啊，地位啊，即系嗰啲都系一个咁嘅 issue。即系边个能够去到即系决策？所以个社会对呢啲事咧，其实唔容易解决嘅，唔容易。嗱，不如转个话题啦，家庭够切身啩？
0: 嗯，
1: 家庭可唔可以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少数去控制家庭咧？
0: 但系你少数控制家庭一定
2: 基本上都系噶
1: 啦，边个系少数先？
0: 吓、
1: 啊，你讲边个少数先？
0: 边个大声啲？边个话事嗰个咪？
1: 咁屋企边个大声咧？
0: 吓、啊，我唔系好大声嘅啫。
1: 咁你屋企有几多人咧 ，Peter？
0: 我屋企四个，
1: 四个边个大声啊？
0: 都唔系好大声，但系即系最有份量嗰说话咧，就系、是、就一定系嗰、那个
2: 扎菲人
0: 系啦。
1: 咁系少数一个系多数人咧？
0: 梗系少数人啦，
1: 咁你又唔好咁隐晦一个边个一个系
0: 嗱，即系有一句诶呢、這个即系西人有个说话叫做 If mama no happy， 即系如果妈妈唔开心 ，ain't nobody happy，
1: 人人都唔开心，
0: 系啦，
1: 咁即系你屋企咧就系你个妈妈，即系你屋企嘅妈妈，即系你仔女嘅妈妈，即系你个老婆系少数，但系佢系揸 fit 人，
0: 可以咁讲。
1: 你有冇试过你同两个仔女去到投票，去到压低你太太？
2: 冇乜好结果嘅，
0: 好似都冇乜喎，好似都冇。
2: 即系头先嗰句说话一样啫嘛，呢啲系好结果。
1: 系咯，咁边头你醒目，因为你唔会尝试做呢样嘢。
0: 系咯，喂，你好啲，系咪咧？
1: 我记得两个人，
0: 系
1: 又冇猫又冇狗，
0: 吓
1: 咁大家都系平等，但平等之下咧，都有少数有多数。
0: 哦，咁你有冇一个最后嘅投票权咧？
1: 冇投票权，我哋多数啊，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我系少数，所以服从我系睇个多数。因为佢系占大，佢、okay. 占大份，大股东，我系小股东，咁咪解决咯。
0: 啊 ，Steven Lee
2: 睇下咩情形啦、啊，系嘛？即系有时都会拉拢啲仔女、啊，企喺你嗰边啊，即系啊，
0: 系啦，
2: 即系讲唔掂嘅时候都
1: 有人支持下，
2: 等下等嗰啲仔女出晒声咁啊。
0: 好多时你唔发觉咧，就系话咧，即系我哋即系做父母嘅吓、啊，有时咧就系话即系同太太有啲嘢嘅时候，或者家庭上面有啲嘢咧，即系我哋如果即系做丈夫嗰啲嘢提出嚟嘅时候咧，可能个太太嗰个反应会尖锐啲或者大啲。咁、但系如果个仔女提出嚟嘅时候咧。佢嗰、那个抗拒性低啲嘅喎，
1: 点解咧？
0: 因为
1: 点解？
0: 因为嗰啲仔女系佢生嘅，
1: 就系、是、咯。
0: Suppose 吓，佢纵容啲嘅，对个老公就系即系严苛啲。
1: 所以全世界真系最能够去到好有爱锡心对人嘅咧，就差唔多基本上都系母亲嘅，父亲都唔系好得嘅。你阿妈，你做乜都好咧，你阿妈基本上咧。都系笑笑口嘅，基本上
2: 系
0: 我
1: 听大部分都系咁嘅。
2: 我听个古仔咧，个朋友讲有次咧，佢我仔喺度睇电视，咁就有杯水，饮一半嘅摆喺度。
1: 系
2: 咁，我老婆冲出嚟，边个饮咗杯水饮埋佢啊？
1: 系
2: 咁，可能佢即系自以为个老公啦，好大声。咁收尾个仔系我嘅，咁即系个妈咧，
1: 即刻就
2: 嗰啲嘅声气咧就唔同晒。仔饮埋杯水啦，
0: 哇！
1: 喂，咁咪真系唔好公平？
0: 系咯，直情系歧视啊！我觉得，
1: 喂，嗱呢个现象系咪男人成日都觉得系咁样咧？喺个家庭里边，
0: 我谂主观性会噶，
1: 客观系咁先，
0: 客观都系啊！
1: 喂，咁系个女人系真系会有歧视啊？因为佢系有要求啊，因为佢唔敢要求仔女，一即系净系要求老公咧。
2: 可能要求咗老公好多年都得唔到，所以又越嚟越大声、
1: 哎。你个要求个仔都得唔到噶，你有边个父母能够要求个仔，个仔可以俾到你所要求嘅嘢俾你啊？早瞓觉啊，勤力读书啊，食饭食好啲啊，去街唔好咁夜咁，所有仔女都唔听你讲噶。
0: 嗱，所以咧就系话，即系会唔会咧就系话，因为嗰、那个。

0: 个妈妈咧控制唔到啲仔女，就控制个丈夫。
1: 咁呢个我相信系起码占大部分，呢个都系争。
2: 所以个所以嗰啲有啲女人成日话呢个系大仔咧。
0: 系咯。
1: 哦。所以可能系更加控制唔到个仔，就将嗰个控制嘅心再移去个老公嗰度啊。
2: 都可能咧，想谂住控制到个老公咧，控咗个大仔之后咧，啲细仔细女会听话。
1: 冇可能，冇可能，呢个肯定冇可能。
0: 系啊，其实仲唔好嘅榜样，我发觉真系嘅。同埋咧，就系、是、尤其是即系可能即系个话题差开咗啦。如果当个太太即系嗰个唔尊重个丈夫，当然咧即系有理嘅有理据就冇问题。但如果唔尊重嘅丈夫嘅时候咧，即系长此落去嘅时候咧，啲儿女咧都会唔会尊重个父亲？
1: 好明显啦、啊，因为好明显佢见到你家庭唔和谐啊。
0: 嗯、
1: 即系当然有理嘅嘢去争论，甚至闹交，我都觉得冇问题。家庭里面梗有机会闹交、
0: 嗯，
1: 但如果啲仔女见到，嗰啲嘢都冇乜理嘅，你太过过分情绪化咧，而家仔女都学到嘛。啊，点解你两个父母全部讲嘢都情绪化，咁多冲突，迟早佢哋都唔会 respect 你哋。
0: 系，
1: 咁即系家庭唔可以用少数多数嚟衡量噶咯，系咪啊？
0: 你觉得家庭有冇民主？
1: 家庭讲民主嘅咩？
0: 系咯，咁啊系咯，所以唔可以用少数服从多数。去衡量
1: 咁家庭系咪一个极权嘅社会啊？
2: 家庭我都系讲社稷嘅地方。
1: 哇！哇！各位听众，呢句说话真系真系救我哋一生受用。完全家庭系一个额外另外嘅制度嚟嘅，唔系一个民主啊，唔系一个极权啊，唔系一个少数多数，而系一个社稷嘅一个制度。
2: 哇！因为你个家庭如果讲极权、讲民主咧。啲家庭可能都几难挨落去嘅，
1: 系啱，
0: 因为嗱，你从一个即系少数服从多数啦，即使你去计算，
1: 啱呢样啱
0: 吓，计算同埋即系去投票或者系去
1: 抢票，
0: 系啦，或者去衡量边个啱啲唔啱啲，
1: 啱，
0: 即系要去真系好计较，咁唔可以喺个家庭度发生。
1: 好，记住啊，志斌你讲，家庭系一个舍己牺牲嘅制度。
0: 就由你开始，
1: 由大家开始。我是 Stephen，
3: 我是 John C，
4: 我是 Peter Fu，
5: 我是 Stephen Lee。
2: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
0: 男人虚，女人堆，
3: 女人堆》。
0: 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0: 从此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望。
0: 从此就有爱。
2: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6: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
6: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7: 事业在唱歌，
6: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7: 方形西瓜，
6: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7: 再生子说话，
6: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7: 心灵糖水，
6: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7: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7: 歌声救地球，
6: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7: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为你嘅人生打打气。
7: 时事隔三声，
6: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7: 温室效应，
6: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唔係話係喺嗰一個時間咧，我先正係要。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1: 虽然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我都尝试一样东西，就是表示一份的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的。我不是高人，还差半寸之够五尺三。其实有时一个人的举动呢，你就同埋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父母呢，是朝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的时候睡觉呢，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的。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德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们是认同的，只不过呢，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我们要很清楚的，就不要被人家去误会。
0: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加油。
2: 最过瘾的节目，
3: 最正的节目，
2: 最开心的节目，
4: 最 in 的节目，
5: 时事隔三星，
0: 时事隔三星，
6: 时事隔三星，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时事隔三星，
0: 时事隔三星，
6: 时事隔三星。
7: 再生子说话。
8: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 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一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而已。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

0: 暂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而美国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表示，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1/3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

0: 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6: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5: 佢之前有
6: 三出啫嘛。
5: Tang 都係啊
6: ，The Tang 係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好多
5: 都中意。唔係我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ang 我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
5: 嗰時啦，八零啊，
6: 八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6: 个吹打你睇下先。
5: 我唔系死啦！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呢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5: 唔
6: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6: 哦，嗰啲
5: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5: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6: 搞错啊！
5: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系啊，
5: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

0: 我系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系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系咯，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
0: 点？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佢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喎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见唔见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 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

0: 咩？
1: 唔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
1: 人质啊。佢自己都唔
0: 觉
1: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可以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冇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觉得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那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
0: 救
1: 开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系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係即係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嘅。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啦，但系
1: 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嗰几个人都好。

0: 啲噶嘛，同埋
1: 系啊，即系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呢样嘢。
1: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7: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八月初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 6%， 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 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8 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温室效应，
5: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轻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大家心里面仲有咩人系好恨佢嘅咧？到而家呢一刻，
7: 好恨咧，还是好恨咧？
6: 我有好多啊，讲真。
8: 哇！我张
7: 你写低晒噶，你写低晒噶。你係咪成日？
8: 唔係個腦會彈出嚟㗎，
6: 啊、
8: 會 pop up 㗎。
6: 而家就我唔可以話好多嘅，但係一定
7: 有冇十個啊？人生裏邊
8: 佢真係數，
6: 數緊嚟。誒，繼續講嘅
7: 大大小小數。
8: 同埋咧，佢彈出嚟好乞人憎嘅，好似你哋做煙疏咁樣咧。嗯

0: 几粒星啊，后面跟住。
1: 系啊，即系好似十大健康咁样样。
2: 行李指数、啊、三粒星，
1: 我嗰啲人样全部摆晒出嚟，咁啊十大罪恶人手咁啊。
0: 系啊，我最恨嗰啲人咧就系争我钱同埋害我嗰啲人。
2: 我最恨嗰啲人咧就系攞我着数嗰啲人。
0: 啊，呢、這个又好恨。
2: 好恨啊！
0: 即系
1: 佢好好恨，又好恨又好恨啊！佢
2: 即系佢需要我帮手嘅时候咧，佢又 expect 我，或者佢唔系 expect 我嘅，但系即系我可能自己吓自动献身咁样，系真系出我个真情去帮佢。但系到我需要有帮手嘅时候咧，哇！佢知道你要有帮手啊，真系走夹唔透噶。
0: 嗰啲我去到嬲啫。佢如果系真系出卖我，甚至乎害我咧，我就开始变恨。如果
1: 嬲同恨都有唔同噶，系
0: 唔同噶。如果你嗰个程度咧，我就一粒星嘅啫。即系如果夹硬要恨佢，就夹硬恨佢就话你做乜利用咗我嘅同情心或者友情。
2: 男女朋友咧，分手嗰啲咧，
0: 好劲十粒星，系top。
1: 个个都系啊，个个都系啊，个个分晒手都系恨噶。
0: 咁我性格咁噶嘛？
1: 你冇一个，即系喺你个 list 里边咧咁多个啦，吓系冇一个。是可以做翻朋友，都可以讲翻嘢，个个都系恨嘅。
0: 分得手嘅又点？
1: 唔系噃，
2: 唔系啊，你 depend 就系你 hurt 人啦，令人 hurt 你咯。
1: 乜你个 list 咁差噶？阿 Monica 咧，你分亲手嗰啲都系恨噶。
2: 咁我又唔系喎，
1: 我咪睇下，
2: 唔系嗱，睇下咩情况分手啦，好心分手嗰啲
1: 系咯。
2: 咁大家都可以仲系朋友咯。
1: 系啊，唔系一定
2: 佢唔要我嗰啲，我梗系恨到而家啦。
0: 次次我都系俾人掉嘅，所以我。
2: 真系个个去都恨咯，
0: 系咯，
1: 佢恨完又恨咧，最弊
0: 系咯，恨完又恨又识第二个，又俾人抛弃咁
2: 样。恨完之后又恨过啦，
0: 你冇恨过，你笑骑骑，
2: 我
0: 觉得你呢啲咧，佢呢啲先至恨得劲
2: 啊，
0: 系啊，
2: 唔讲
0: 嗰啲咧喺屋企咧，闩埋房门咧，
1: 嗱嗱嗱，
2: 攞住个枕头咁打，
1: 唔好咁样指指下都唔讲。嗱，我讲俾你知，
0: 你自动投案先啦，
1: 我自己投案，喺我个 list 里边咧。有一啲咧，啲恨咧系全世人我谂都会仲喺度存在嘅，但有啲咧好似阿 Monica 话斋咧，系分开咗咧就冇恨嘅，都仲可以倾得偈。咁我讲一个好特别嘅例子俾你知啊，系一个我谂我成世人咧都呢、這个恨字仲会摆喺度，就是、因为嗰个男朋友咧系出卖我出得好紧要。咁至到话真系分开嘅时候咧，嗰几年咧，佢连续好多年。每一年嘅圣诞节咧，都攞份好大嘅礼物去到我公司，喺个 reception 嗰度 show， 即系好有诚意咁样摆上去。
0: 咁
1: 连续咁多年，直至到咧。
0: 咁咩目的啊？
2: 几多年啊？
1: 我谂我哋分开咗之后咧，计有成五年都系咁啊。
0: 佢做咩要分开
1: 咗
0: 送嘢啫？
1: 我谂佢系知道佢系做咗一啲嘢，系真系伤害得好紧要。但系你知唔知道我啲恨多到咧，就系话。我冇出去见过佢，冇收到呢啲礼物，而每次收咗翻嚟咧，我兜嘢就掉咗垃圾桶。
0: 做得好。
1: 咁你谂下嗰个恨咧，其实分开咗咁多年，同埋就算而家过咗咁多年啦，我有时我谂我都会喺一啲公众场所啊，喺一啲宴会里边会真系会见到个人。
0: 识咗咩？
1: 咁我会真系会将个目光咧系放咗去第二度，系当真系唔识噶。
0: 正常啊。
1: 咁我谂呢个恨喺我呢个人生里边咧系唔会移开嘅，直头。
2: 真系十一粒星啦。
1: 系啊。
0: 爆晒灯。
1: 爆灯。
0: 我即刻掉晒相，我试过恨到嗰次，嬲到咧。
1: 系啊。
0: 全部嘢相礼物全部掉晒，到最后尾原来捞翻有一两张塞埋咗喺耳边冇掉到嘅咧。
2: 咁你點處置？
1: 好珍，佢好珍惜啦。
0: 又好似唔想登，呢啲咪叫又愛又恨咯。
2: 人嘅軟弱啊，真係
1: 又愛又恨，又愛又恨
0: 咯。人就係咁樣啦。但係通常你冇感情，你就唔會恨佢噶啦。你通常恨親嗰啲都係有感情先恨
1: 的。其實就係你越愛得深咧，越恨得深。你都唔係好嗱，你身邊好多女士咧都好心儀你噶，你又麻麻地中意人，你唔會發覺你咁恨
0: 的。
1: 帮你一家请我食饭啦吓，
0: 下个礼拜先出粮下啦。
1: 佢啲心意，你知唔知各位啊？佢啲心意听众咧，成日喺我哋楼下等佢噶。
0: 系啊，揸晒花咁样咧，
2: 然后满走，
0: 好烦嘅。唔系你唔觉得陌生人你唔会恨佢噶？你揸车见到有个人夹硬咳去你面前。你好嬲，好憎佢，
1: 个恨唔会留咁耐，嗰啲系叫嬲吓，即系我哋头头都讲话嬲同恨就唔同，恨咧你真系用个脑啊，用个心啊，用个神去做呢样嘢。其实你一恨咧好攰啊，

0: 啦。
1: 啊，恨一个人呢用尽脑汁啊，伤晒神咁啊。
0: 你唔觉得爱同埋恨系同样你控制唔到嘅咩？你系好多 textbook 睇好多书教你点样去化解恩仇啊，化解你嘅恨啊。
1: 书劫恩仇，
0: 系啊，书劫恩仇咯。
1: 你讲咩恩仇？咁多恩仇嘅，
0: 我觉得你要恨啊，就冇武侠小说啦。所以我系想报仇嘅啫嘛，我好恨你啊！你杀咗我家人啊，咁样啊嘛。
2: 唔系，真系好靠自己啊！真讲真，即系你要化解呢个恨，真系要好睇你自己咯，睇你自己能够原谅嘅程度去到边，能够放低嘅程度去到边。
0: 你曾经试过原谅100%？即系解开咗原谅咗一个人未啊？
2: 未。
0: 我好少啊，我试过。
2: 唔系嘅，睇下嬲嗰种原谅有。如果我要讲到去恨而原谅佢咧，我可能原谅佢。必啦，或者原谅佢多啲啦。
1: 如果好深嗰啲好难嘅，浅嗰啲就 OK， 浅嗰啲就可以慢慢
0: 去拨开。
1: 深嗰啲咧，我谂人都有啲小气，同埋即系始终会有个阴影喺入边。
0: 我试过有一个高级人士，曾经都害得我几阴功下嘅。咁跟住咧就辗转反侧之后，到最后一个场合见翻佢嘅时候咧，咁我谂通咗啦，我真系放低咗所有恨意。佢系想整蛊我到咩地步咧？想系整到我要。消失喺间公司里边咁大件事，佢仲要周围同人讲喎，佢仲要喺我哋行内里边周围畅通街话俾听，我一定整走你个细路咁样。咁我就好兴，咁到最后我就决定离场啦。你老细捽你，同佢斗咩冇得斗。咁到最后辗转反侧几年之后见翻呢个人，我真系同佢 say sorry。
1: 点解你同佢 say sorry 啊？
0: 因为我以前得罪咗佢嘛，所以佢先咁憎我。
2: 我咁其实系你。
1: 哇，你咪好伟大，
2: 你
0: 唔系咁，我觉得我真系想化解呢个恩仇嘛。
1: 啊！不过我又好尊重你，因为你变做咗你嗰、那个你嗰个 part， 你做咗出嚟系咪？
0: 当初信咗耶稣之后，懒系谂通咗咁样啊，咁我觉得啊呢件事
2: 唔系懒系嘅，你真系谂通咗。
0: 唔系啊，你听埋后话先。咁啊，跟住真系我觉得唔系，我真系觉得我有错，我冇觉得佢冇错，但系我觉得我都有错，我嘅份就系要做咗我嘅份就系、是解释冇解释 say sorry 啦。咁佢嘅份我控制唔到嘛，咁佢好似无动于衷咁。咁唔完之后就算啦，咁到最后大家都冇乜点见面啦。咁但系到之后咧，我感觉上边定唔知佢做咗啲嘢，唔记得咗。总之是但，而家都见唔到啦。就佢根本就冇接受过我个原谅。
2: 哦，系啊。
0: 佢根本一路都系仲咁憎我。咁我啲恨又翻翻嚟。因为点解咧？前两日我同朋友倾开呢个人，我系拍台，我争啲掉杯，我就知道我死啦。当初我真系懒系原谅咗佢，但原来佢再调翻转头咧，你唔接受我原谅。
2: 即系你就以为你做咗你嗰 part， 你觉得应该要受翻，咁我都原谅咗你啦，我同你 say sorry 咯。你做乜要仲咁样啫？
0: 但系即系你都有啱啫，咁样
1: 你个仇又翻翻嚟啦。
0: 系咯，咁所以话即系个恨意真系原来真系潜喺里边咧，好似中咗毒咁样嘅啫。
1: 所以点解啲人话仇口仇口咧，嗰、那个仇口啊越嚟越大啦。
0: 好难噶，好难点讲咧？我系唔想噶，但系唔知点解咧佢。我真系觉得佢唔接受我原谅嘅时候，道歉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嗰啲恨意咧，好似又翻翻嚟，冇加倍到，但系同翻以前差唔多。
2: 咁但系你头先都想讲，唔系想讲，你头先都话啦，咁你佢嗰 part 你控制唔到噶嘛？咁你都控制唔到去做啲咩？如果你唔可以放开呢个恨嘅话，你永远都会恨呢个人噶、哦。
0: 我都控制唔到个恨意翻嚟。正如你问好多情侣啊，点解你中意佢？好难讲，
2: 系
0: 啦，唔知咧，睇到佢，哎呀，好中意啊！咁
2: 有种感觉，有个 feel 啊，
0: 系咯，咪又咁，冇人解释到点解你拣你个伴侣，好得意。因为真正拍咗拖好耐或者结咗婚嘅人咧，你问佢你中意佢咩啊？知啊，咁反而咁样喎。
1: 但系好多时做夫妻咧，啲人咪成日讲话，唔系仇人嘅话都唔做到夫妻啦。
0: 系啊，我听过呢句嘢，好奇怪，呢句嘢
1: 系啊。
2: 咁我其實呢個我又唔明嘅喎，你係仇人，你唔中意佢，點又中意佢咧？好矛盾。
1: 但係一定係嘅喎，一定係要仇人先至會做，有嗰個吸引力。因為如果你大家都係好合意嘅，冇交嗌嘅，冇衝突嘅，
2: 即
1: 係
2: 冇情趣啦。
1: 你冇火花，冇火花嘅話咧，你個關係咧就唔會咁堅固。所以點解好多時啲人都話你係即係？是夫妻的话呢亦都会是仇人，就是这解啫嘛。
2: 我真好似呢有时有啲人话嗌完交之后呢特别有关感情啲。
1: 是
0: 两日囉。
1: 其实嗌咗交之后你点样去调停啊，你嗌咗交之后点样去调停呢，这个艺术呢如果你系做得到呢对你

0: 任何一个关系咧，都系一个大跃进嚟噶。
1: 咁啊系，令我谂起突然间就觉得家人都系噶，你同家人关系都系又爱又恨，又系仇人，又系恩人咁样噶。你好少有嘅。
0: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有咯。
1: 即系好少我见到啲人咧，真系融洽到咧，搭晒膊头 friend 到真系哇！你
0: 是
1: 我弟弟啊、
0: 但
1: 系
0: 你发觉有时我自己好朋友啊，我都有时某一啲时段都觉得。嗯，你都系有仇人嚟嘅，因为可能佢讲咗啲嘢出嚟，或者俾咗一啲意见出嚟，你觉得唔啱听嘅，你都唔系好似我咁样谂。
1: 嗯，
0: 有时都会噶。我最近我有个好朋友同我讲咗一番说话咧、嗯，其实我好奇怪咧，我反应咁大，而我发咁大脾气啊、
1: 嗯，
0: 就系因为你觉得一个好朋友，你系好啱听嘅，好明白你嘅，但系无端端讲咗啲嘢出嚟咧，觉得。同你讲嗰啲系全部反话喎，咁你咪开始觉得哇，你会变咗系仇人啦？
1: 系咪基于事实先？
0: 但系其实佢嗰啲事实多过我噶，即系我心里睇翻转头咧，即系我心里睇转头咧就系好朋友，真系一个好嘅朋友咧，佢会讲翻嗰个真正嘅说话出嚟咧，先至可以帮到你。咁但系嗰一刻你听到咧，
1: 等于咯。
0: 就系硬意就多得系仇人
2: 啫嘛。其实都同屋企人一样咯，有时屋企人对你都坦白噶啦，跟住讲啲嘢都系你，佢唔中意你咁样，想你好，唔准你做呢做嗰啲。咁就系因为佢够坦白，咁所以你先恨佢啫嘛。
1: 佢好硬眼，但系要喺你视线范围咯。家人又系，爱人又系，我觉得唔知点解，即系好衰咯，即系唔应该。有冇啲冇恨嘅人？我真系。
0: 冇恨嗰啲人咧，你都唔应该识啊，因为嗰啲人冇感觉，即系冷血。
2: 系啦，我就想讲一个人有感觉，你有感情嘅人一定会有个恨嘅。
1: 唔系啊，我见到好多人懒系笑口噬噬咁样，人生好
0: 嗰啲先至
2: 系，
0: 嗰啲先至高深啊！你小心嗰啲人啊，
2: 可能佢好恨你，
1: 充满爱啊，灵性好高嗰啲咧。
0: 你知唔知咧？如果每满口
2: 觉得
0: 有，其实呢个社会里面咧，有啲你睇落好似好临善。你啲睇落去好似好好純品，乜嘢都冇話嬲，點樣去仇啊成嘅話，其實佢心裏面有一個小角落咧，可能藏埋啲嘢我哋睇唔到
1: 嘅。其實我同你諗嘅嘢一樣，但我又好唔想。
0: 佢翻到屋企咧，可能篤嗰啲公仔啊，
1: 揾啲針，
0: 整啲八字啊，打啲小人啊，喺橋斗睇就睇到嗰啲人就係咁啊，就唔同好似你同我咧，阿邦同我啲人，哇一有唔啱即刻扯咗出嚟先啊，咁
2: 嗰啲先恐怖啊，
0: 嚇！
1: 但唔係即係我又唔想諗到人咁陰暗，但其實我嘅諗法同 Jackie 都係一樣，我成日覺得你成日笑口成成懶係好有愛心樣，究竟你有冇陰暗面嘅咧？
0: 有，
1: 信你冇陰暗
2: 面。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
0: 有
2: 嘅，
0: 有
2: 嘅，每一個人有，但係每一個人
0: 只係我哋睇唔到啫嘛，一定有
2: 嘅。但如果一個正面。人生嘅人咧，佢会识得点样控制咯，即系点样去面对呢一个仇恨嗰种感觉咯。我觉得
1: 我最近识到个我朋友啲朋友香港过嚟嘅，咁佢又唔系好熟我嘅，咁佢评语同我朋友讲就话：，哇，你个 friend 咁燥嘅，燥嘅意思包括埋我系讲嘢好咬牙切齿啊，好多嘢好似听
0: 好猛，
1: 好猛，好恨啊，
0: 系啊，
1: 好嬲啊，
0: 好唔抵得啊，好唔公平啊。
1: 咁嗰啲嘢就其实我就
2: 系、
1: 是。覺得
2: 但你是咁噶嘛？
1: 有嗰句咪講一句咯，同埋我又唔會傷害到人嘅。咁大家
0: 你啲從政啊啱啦，飛拖鞋啊、掟蕉啊嗰啲一定需要你。
1: 咁唔係度度都有呢啲事發生嘅。
0: 我哋需要你嘅支持，你嘅力量。
1: 我想打 hockey 多啲。
0: 咁又係我諗，我諗下幫你出到去咧，同人打一嘢俾人揈低咗啦，成個頭都飛咗出嚟都唔出奇。
1: 唔會斷下骨啫，唔好講頭甩咁誇張，我又唔係殘成咁。
2: 呢個恨咧，以前我哋頭先啱啱講又愛又恨咧，我諗下咧，有啲人咧其實唔係因為愛，即係唔係話因為愛佢所以。会有恨佢嘅机会，有啲人咧系唔系真系爱佢过嚟，佢怕佢啦，好惊佢啦，
1: 咁
2: 你都 end up 会恨佢噶。你怕佢惊佢，你就唔恨佢啊？
1: 即系你上司，
2: 系啊。
1: 但系你憎佢啫嘛，你唔恨佢噶，除非佢害你。
0: 我又觉得怕惊同恨系唔同嘢嚟噶
1: 喎。
0: 我突然之间谂起咧，就系话你见到好多有啲连环杀人犯咧，佢恨女人。恨女人，咁佢就捉好多唔同嘅女人，唔同嘅时候去杀人。咁呢啲真係恨某一类嘅人囉。
2: 但係如果係嗰、那个例如係女受害者，佢係驚嗰个侵犯，係呀，驚嗰个反。咁佢係 惊完佢之后，佢之后嗰个情绪啊，或者佢嘅经历啊，会令到。

0: 佢好恨佢咯。
1: 嗯，咁但系要等惊过咗先，就有恨。
0: 系啦，所以系因为唔系所有嘢都可能系因为爱，所以有恨。啊、可能系因为佢害怕，佢恐惧，所以佢有恨咯。我有阵时会觉得有啲咁嘅情形。
1: 可能冇感情嘅，但系总之佢害过你啊，佢善过你啊，佢做啲三唔识七，你做啲伤害到你嘅嘢咧，你就觉得哇咁啊咁。
0: 唔系点解你咁对我啊？
1: 系咯，
0: 你吓你害到我咁，恨死你，憎死你。
2: 你妒忌人都会恨啦、啊。
1: 妒忌我又未去到恨、啊，我好猛噶嘛。
2: 唔系啊，妒忌人会恨噶。
1: 可能你恨咩？
0: 如果我妒忌唔中意，咁算唔算叫恨啊？
1: 唔算，
0: 恨嘅程度好高啊！
1: 系
2: 啊，佢都好尽噶，妒忌得好尽嘅话咧，你就恨噶啦。
1: 哇，你好尽喎！
2: 系啊，
1: 我有時即系你妒忌心好强。
0: 但系呢啲嘢会 build up 噶，你可能开始妒忌嘅时候，我未必恨佢，我只系唔中意佢。
2: 嗱，譬如话由工作开始啊，真系有噶，你唔好以为哇，一个做生意几稳阵啊，几成功嘅人，我有时见有啲同行嘅人，哇，做得好叻啊，年纪又好轻啊，个业绩又好啊。言语上面又好掂啊，自己个心里面觉得妒忌得嚟咧，我有啲恨噶喎，因为即系
1: 想佢死，
2: 又唔系话可想佢死，即系就话真系有呢啲咁嘅人生存咧，变咗我哋咪变咗卒仔咯，咁我咪恨咯。嗱，呢个系我阴暗一边啦，即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角落咧，即系话哇，你睇我好似仁义道德啊，几纯品。其实我都有阴暗嗰边就话，哇！我都好妒忌我行内叻我好多嘅人，我好唔抵得，所以咧我好恨佢哋啊，咁咯。
1: 会唔会去到一个地步，想佢从此喺呢个行业里边有机会可以令到佢跌落一个深谷嗰度？你会做啊？
2: 我唔会，但系即系我会谂就系话，我又冇话一个害人之心。但系咧，我自己谂下就系话，我会唔会有第二啲嘅方法，做一啲更惊人嘅事，令到我嘅声名名誉
1: 冚过佢？
2: 系啦，我就会咁谂啦。
1: 咁又唔算恨，我觉得恨嘅定义包容埋咧，你想直接或
2: 伤害
1: 伤害对方，
2: 伤害佢。咁我冇去到咁危险。
1: 咁我觉得
0: 系噶，恨系真会令到人
2: 都会噶。
1: 举个例，我曾经读书嘅时候，咁我女朋友读书嗰年代嘅女朋友啦。咁喺间另外一间大学嗰度啦，咁啊去探佢啦。咁佢当喺当地嘅大学咧，唔知点解好唔得民心，嗰啲人好中意玩佢咁。咁有个三唔识七嘅男仔行过我哋两个隔篱，就讲一啲说话俾我听。跟住我好嬲，我当众指住佢：你讲咩啊？咁样喺度同佢闹交直头。我之后嬲到咧，我嘅恨意，我嗱好老实咁讲，虽然喺呢度咁讲系好衰，我真系想杀死佢，我真系想杀死佢。而好衰唔衰？如果系真系咁啱俾我有窿路，而且我一个坏人，又或者我有咁嘅胆量咧，
0: 控制唔到自己情绪系啦。
1: 我真系会咁做，嗱嗰种就叫恨。因为咧唔去到个地步咧，我之后觉得哇咁失理智嘅，原来一个人嬲起上嚟可以咁噶。
2: 你有时谂下，如果我有把刀喺度咧，有把掹出嚟插死佢咁噶嘛？
1: 我会噶，
2: 系
1: 啊，当时
2: 好紧要嘅时候。
1: 同埋假设我自己已经系一个天下无敌、宇宙最强嘅高手，算啦。我真系会挑衅佢出嚟啊！细路，唔好讲咁多，出嚟啊！打过，我真系会咁做嘅，系咪啊？即系嗰种已经系你去打去到打交嘅地步，已经系我想直接伤害你啦。咁嗰种已经叫恨啦，已经。
0: 我自己恨嘅定义咧，可能我冇吓去到咁嘅情绪嘅地步啦。我会觉得我嬲一样嘢，我系解决唔到，一定好嬲，好嬲，好嬲佢，嬲到佢我系即系完全放唔开呢一个嬲路咧，我就会觉得嗰段时间咧，我就系恨咯。
1: 哦，即系你嘅钱要不走嗰啲就叫恨，
0: 系啦，
1: 我就要去到杀人。阿 Jackie 就话去到诶，
2: 我中间啊，我又未去到杀人。
1: 你又唔会想害死佢
2: 吓？我一定要过咗佢，
1: 你要赢佢，
2: 即系我要赢到佢。即系我妒忌心到咧，就系话我恨呢个人咁成功，但我要揾一个方法，我会过到去嘅。
1: 好啦，咁好简单 ，textbook case 系咁，而讲喺法嘅方法，唔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对我嚟讲，我讲到头先都话佢咁夸张，想杀人。
2: 放，哎，我知道点样化解啊！
1: 好，
2: 你系放下屠刀，
1: 立地
2: 起咯。
1: 唔得啊！我而家系连嗰个人个样都唔记得，甚至乎当年我女朋友个样都唔好记得。
2: 而家系年纪问题啫。
1: 但系嗰份恨意我仲喺度话俾你，好劲。
0: 嗰种感觉仲黐住。
1: 好劲！如果你话俾我听，我有一日坐低食饭，成班朋友啊，我就系当年同你得罪你一个。
0: 我即刻起身打
1: 你。我话俾你听，你死梗啦。如果我同公司，我一定害死你。我真系讲真嘅，如果我。

0: 每日學習咯，睇啲好啲嘅嘢咯，唔好忘，盡量忘記嗰啲唔想見到、唔想記嘅人。
1: 我知道你而家講緊 lecture 啦，我哋講緊 tutorial， 即係實際啲、實用啲嘅方法。你有冇啲嘢寫書法得唔得啊？
2: 我啱啱就係想諗，就係話其實如果係真係心裏邊好多恨咧、怨咧、成咧。如果你嗰排攞其他嘢去调剂啦、睇书啦、写字咧，系将你个人系安静落嚟咧，你嗰个恨意系冇咁多噶、啊，真系会的。
1: 你提醒到我，一系就将件事咧缩细咗佢，点样缩细佢咧就好简单，将当你面对大自然嘅时候，你所有嘅嘢都系废嘅，都系一粒沙。咁你去边度咧？我试过去睇冰湖啊，加拿大。我嗰阵时咧，成嗰阵时好唔开心啦，我朋友带咗我去北边好北揸个几钟头车咧。嗰啲冰湖咧就係、個底下啲水就未結冰，個面就結咗冰，所以咧一路流嘅時候咧，噼啪噼啪啲冰咁樣嘅。咁跟住咪望咗冰湖，突然間覺得自己啲問題咁細粒，係啊，咁同恨一樣啦。當你揸住嗰個恨嘅時候，當你企咗喺個冰湖或者夕陽或者上個深山裏邊望翻落去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啊，恨嚟做乜咧？
2: 同埋咧，嗱，你又用一個大自然嘅感覺去調劑翻個恨啦。如果你話用翻都市人嘅感覺咧，就係話有時你唔好咁著意自己心裏邊嘅感覺，而遷移到同其他朋友傾偈，關心下其他人嘅生活啦，同埋關心下周圍嘅環境咧，你會發覺你嗰啲嘅問題、嗰啲嘅煩惱、呢個恨咧，係一啲小問題好多，
0: 即係將恨變成愛。
1: 係㗎，與其、因為其實你有一揀。即係與其你行得咁辛苦，好似張傑話真係，不如做下義工好過啦。
2: 我最近睇過一本書咧，係講行為思想啊，係教你咧點樣將自己個思想行為扭轉。咁佢其中咧，佢有唔同嘅 chapters 啊，唔同嘅課啦。我好欣賞呢本書咧，就係、佢直情有一啲表咧，佢係要求你做嘅，即係話當嗰件事情發生係咩原因。而你個感覺係點？你個身體反應係點？咁我就睇係其中有個醫生介紹我睇嘅。我睇完呢本書之後咧，真係我洗曬成本喎，即係譬如話十二個 chapter 咁啦。我發覺啊，呢本書真係好有細節，因為咧佢係由一個層面話呢件事係點樣發生，你個人個感覺、個思維感覺。你个身体震动或者你身体嘅反应，然后你写翻就系话呢个系咪你应该嘅反应，还是呢个系咪正确嘅思维？咁佢有一个层面咁样去写、咁佢教你咧就系话，如果你呢啲咁嘅程序系做得多嘅话咧，喺你日常生活上，无论你一啲大嘅仇恨又好，或者小嘅问题都好咧，你个调停方法，你嗰个脑嘅思维咧系有得改变噶，就唔需要食药嘅。
1: Okay.
2: 这本书好神奇啊，在图书馆借的。是啊。是啊。
1: 那我要看看。
0: 那快点去。我先。
2: 我写低了个名字，是啊。真的很特别。我记得
1: 我书名字。
2: 英文记得不记得。
1: 英文。
2: Connective Behavior Therapy。
1: 哦 okay.
2: 叫做CBT。如果你跟一些心理学啦、精神科的医生讲啦， CBT 是一个是很普遍的名词来的。
1: 即系唔系新嘢嚟噶？
2: 唔系新嘢嚟噶，但系有好多个作家系写过，但系我觉得啱啱我睇过呢本咧，就比较上实际啲去做。
3: 温室效应。
4: 我哋今日咧系开始讲咧呢个仇恨，听见呢两个字咧，其实就好可怕。但系又唔得唔承认，仇恨咧其实喺每个人心里咧都会有嘅。咁其实仇恨嘅起因系乜嘢呢？仇恨呢好明显呢是因为呢我哋有伤害被伤害，而嗰个嘅伤害呢唔能够得到呢正確嘅处理，咁就慢慢呢会变成一种嘅仇恨出现喎。即係好似话我哋嘅身体呢介伤咗，如果呢你唔理佢呢有危险啦、发炎啦，可能有细菌入咗去啦，会引致呢更严重嘅后果啦，会留下疤痕啦。但是至少你好好地去面对和处理呢，让他康复，让他得到呢治疗呢，那那个仇恨呢就会少了。那言语又是啦，好多时呢我们言语的伤害都留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原来有些人呢充满仇恨的。

0: 因为好难明白佢点解咧咁愤世嫉俗，可能咧系佢一啲嘅弱点啦，一啲嘅外貌嘅情况啦，啊咁啊，但系人嘅说话，哎呀呢个人啊，咁啊呢个人生得好矮啊，咁见亲咧四围啲人都系咁讲，甚至系连父母都咁讲，啊呢个人个样咁啊，就系因为呢啲嘅言语留咗喺佢心中，以致咧佢唔开心，但系咧佢又慢慢形成咗，深入咗喺佢嘅思想里边。咁每次佢想翻起呢啲说话，咁佢就好唔开心，又冇处理咧，回应就系仇恨啦。咁啲仇恨就慢慢累积形成起嚟，咁咪好可怕啊！我发觉人与人之间确实不知不觉容许咗种下好多嘅仇恨开始。一啲暴力行为带嚟我哋好大嘅身体嘅伤痛，一啲言语嘅粗暴带嚟我哋好大嘅伤痛，以致我哋喺人与人之间充满住仇恨。个人吓无端端咧做先生嘅时候咧，一上第一堂咧，佢就已经咧挑战我，好嬲我，用仇恨嘅眼光望我。我只不过系问佢点解冇交功课，咁佢就用咁嘅仇恨嘅眼光望住我。挑战我的权威，一般的先生就反应就要恶过去纪律他，但是其实我发觉当我去了解这个学生的时候，原来过去因为他大意忘记了一次交功课，那个先生呢严重的来到惩罚他，以致到呢他整晚呢都要罚抄，以致不能够做完呢他在家中应有的角色和任务，变了呢他又很不开心。所以一面对先生一提起他的名字叫他解释问他不交功的理由，就他只是存着一个仇视仇恨的心理来到去回应。所以呢今日我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都尽量帮助自己找回我曾经受伤害的地方，然后我再次在那里呢治疗自己这些的伤痛。我希望你如果是一个有仇恨的人的时候，你都可以跳出来。如果你是因为别人的言语，别人对你身体的伤害，我都希望你不要让这个伤害继续在你的心里面去影响你，以致你成为一个充满仇恨的人。
1: 温室
0: 气
1: 候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3: 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先够五尺三。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律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4: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

0: 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四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及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将指导对口医院和眼科中心与共享基金会加强合作。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与街坊、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钟头完成。另外，为了令到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画龙点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

0: 整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话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的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有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和宏福苑 A 至 H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在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表示，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搬下有7年几。咁佢當然希望咧，香港咧可以真正由中國人自主領導建立一個香港特有嘅體制，擺脱咧英國意識形態嗰種文化操控，而且咧唔會向英國咧提供咧特殊嘅利益，因為當時香港好多嘅建設都係由英國嘅公司賺香港錢，咁將來可能呢啲情況要改變啦。咁佢亦嘗試咧推出好多咧長遠有利香港發展嘅政策。例如咧，希望每年咧興建咧一啲嘅公營同私營嘅房屋啊，同埋咧需要70%嘅香港人有自己居所，又發展科學園，以及咧將新界用地咧重新規劃發展。嗱，其實佢諗呢啲急入冚唪唥香港做緊，而且都係啱嘅。但係當時咧，佢係受到好大嘅抗拒，而且咧對佢咧係冷嘲熱諷啊，甚至出埋啲漫畫書叫《老懵童》嚟到去鬧佢嘅咁。咁啊，睇翻成個過程啊，我係土生土長香港人知道啦嚇。咁啊，英國咧喺撤離之前啊，其實已經布下咗個政治局面咧，令到董建華咧一入局嗰陣時候，就好似羊入狼群啊，一群喺殖民嘅政府前朝嘅既得利益者，同埋咧對中國不友善嘅親西方嘅精英， 包括喺呢個殖民。

政府的官员啊，商界的势力啊，新兴的一啲抗拒中国的政治团体啊，还有在法律界、教育界、社工界、媒体界，很多都是对中国有批评的团体啊。一开始呢，他一入局就是对他冷嘲热讽的了。咁其实呢，在英国统治时期呢，就呢啲咁嘅势力从来都唔敢喐英国嘅总督嘅。咁但系呢，总董建华一入局就即刻将佢呢系冷嘲热讽啦。而且呢，系对佢嘅领导就阳奉阴违，有组织嘅呢去形成一个对佢舆论啊同埋社会嘅氛围呢系反对佢嘅。咁啊，好似想向西方展示咧，离开咗英国嘅香港咧，就会失去咗咧过去嗰啲成就啦。咁呢个就系我观察咧，就是、董建华咧初时遇到嘅困难。咁佢的确系一个好好先生，佢系好冷静而系善良地继续去回应，但系咧又俾各方面咧系攻击到咧系焦头烂额嘅。咁啊，啱啱呢个时期，佢好多嘅计划咧。就因为香港回归之后就即刻就是7月1997年的7月西方巨鳄索罗斯发动亚洲金融的风暴去攻击全亚洲，亦着力攻击香港。咁之后呢，这个科网股泡沫爆破，还有跟住是这个病疫沙士的疫症冲击，董建华呢差不多每项的政策都是受到挫折。咁想推动基本法原本肯定要建立嘅23条嘅国家安全法律呢，又係俾大規模示威呢嚟到去拦咗。咁而喺立法局呢，就自由党呢係退出呢，就让佢唔够票就通唔过呢23条。呢、這个引嚟后来香港呢多年嘅困难，就係冇法律呢去控制嗰啲嘅暴力对政府攻击啊，或者呢係嗰啲嘅对香港政府的走向呢是采取呢是极端的路线，例如港独等等。咁其实英国殖民主义的政府呢，佢呢个布局是在港督麦理浩1979年访问北京之后都知道中国决心收回香港。所以呢，英国呢就即是1980年代开始推动呢就是政制改革啦。之前就冇政制改革，係英國政府獨裁嘅。咁但係而家呢，如果佢回歸中國呢，就要政制改革呢，等嗰啲嘅民選嘅勢力呢去制衡返呢中國呢對香港嘅管治啦。咁似乎呢，英國就想建立一套呢權力啊植根於香港嘅一個以立法為主導嘅民主代議制嘅方向，就要改變咗呢原本香港嘅制度。本来呢，即是中国同香港英国政府嗰种嘅谈判，本来就係话照溫原本情况嘅管治方式交俾中国，咁由中国慢慢先至处理点样嘅政治改革。但係香港就想呢先有政治改革，由呢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而个改革里面部署咗呢係亲英嘅势力。咁如果我哋睇返呢个戴卓尔夫人呢，当时嘅首相，佢寫本書叫《唐寧街嘅歲月》啊，《Downing Street Years》啊，裏面咧就爆出咗一個嘅秘密嘅。1983年1月底咧，中英喺香港前度談判咧，英國咧開始知道唔順利啦。咁咧佢就講出咗咧，我哋咧要有啲根本嘅考慮。咁由於咧談判缺乏進展，佢個意思即係談判不能讓中國咧唔收回香港啦。咁即係英國一定要走啦。所以呢，佢話我哋一定要呢發展香港嘅民主架構，以期喺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嘅目標，就好似呢我哋新加坡所做嘅一樣，即係香港呢佢要實行呢自治。咁呢個係佢冇講俾中國聽呀，係英國自己幕後呢要做嘅嘢。咁從1979年中英開啟香港談判到1997年香港回歸呢，呢20年之内，大英帝国喺香港呢就一直有两种嘅策略去实现呢，即係佢想讲嘅等香港呢自治，即係例如一个类似港独嘅或者半独立嘅一个香港。咁就一方面係诉诸外交嘅政策同中国政府呢展开外交谈判，争取呢香港嘅独立性。咁第二係诉诸内政，利用

英國對香港最後統治推動香港嗰個時期嚟到建立政治民主化呢，是建立香港的民主派的勢力，由此呢布下一個的局，一些的暗裝基本上都是親英和反中國的。而大英帝國呢，它的撤退通常都是這樣的，這個戴卓爾夫人呢，他說我們談判的目的呢，是以香港島為主權，換取香港長期管治權，咁即係主權俾中國，不過英國繼續管治咁。咁但係呢，鄧小平一句就否定咗佢啦，所以佢就喺人民大會堂跌咗跤啦，行都行唔穩啦。咁英國未試過俾一個佢壓低嘅，以前壓低過中國啊啲咁嘅國家去窒到呢，佢要碌低㗎。咁而呢，佢戴卓爾夫人嘅另外一個諗法就係話呢，喺短時期裏面呢，讓香港獨立或者自治，就好似當時他們退出新加坡咁樣。咁1984年呢，香港英國政府就簽署呢中英聯合聲明之前，就發表咗呢係代議政制綠皮書，搶先就話呢要整一個嘅政制啦。這個政制呢係要穩固嘅扎根香港，充分嘅權威呢代表香港人嘅意見，咁同時呢係能直接向港人負責。咁啦，嗱啲講法呢，英國統治嗰陣時冇㗎，香港人冇辦法代表自己意見㗎，冇位置俾佢上㗎，又唔係個所有嘅政策唔係向香港人負責㗎，係向英國政府負責㗎，所以香港好多嘅大規模發展係交俾英國政府，由英國嘅下面嘅嗰啲大企業呢嚟香港做賺筆大錢，到臨走之前就要整筆大錢，整個大機場啊，呢啲作走香港大筆嘅錢嘅。咁而呢嗰、那個嘅大方向呢，當時呢戴翠夫人所設計嘅呢，就係話將原本係行政主導呢改為立法主導。呢個嘅做法就係話呢，係行政主導過去就係港督話事嘛。咁但係之後呢，而家唔係啦，立法會話事。咁立法會即係民選議員，如果佢係佔多數係民選嘅，咁咪可以使到立法會係代表平民啦。咁但係呢，即係喺成個佈局裏面呢，佢就栽培咗大批呢係會出嚟選嘅民主派呢，咁就基本上係親英多過親中。咁喺呢個過程上呢，中國要建立佢支持佢嘅勢力都啱啱嚟比較難，英國可以走之前呢建立大批呢暗裝喺下面呢嚟到去對付呢呢、這個回歸嘅香港。咁佢睇返呢啲嘅資料就可以知道呢過去嗰個嘅陰謀嗰啲嘅佈局。而董建華其實唔知呢啲嘢嘅，董建華咁冇諗到咁複雜同咁多陰謀嘅。咁而之後1988年呢嗰、那個政制嘅白皮書出嚟呢就講到明啦，就係嗰個代議政制啦，循序漸進而唔係突變，咁呢演變必須有助於1997政權嘅順利交接。咁97之前呢，立法局呢加咗呢一啲嘅直選嘅議員，咁而照佢嘅發展落去呢，就係有選舉又逐步增加議席，咁就可以呢係讓親英嘅勢力呢有更多可能呢係佔據到香港嘅立法嘅程序。咁即係特首呢行政權力就被削弱㗎啦。咁當時呢即係拗咗輪呢，中國都同意嘅，係有啲直選議席嘅。咁雖然唔係佔多數，咁但係英國就好驚喎，佢仲有係間接選舉嘅議席，因為佢都驚如果直選忽然間選咗批親中嘅出嚟，咁英國臨走之前管治會難啲㗎喎，所以呢佢仲個間選議席呢，咁嗰班人呢係基本上係商界或者各個嘅特殊嘅範圍嘅代表咁呢各個界別嘅代表，本質上較為親政府嘅呢，就保住呢即係英國嘅管治呢唔會因著直選而減弱，但係又希望可以到回歸之後直選可以減弱中國嘅管治。這個呢就是當時呢英國呢我這個部署。咁當時呢喺1984年呢，其實而家睇到嘅外交部機密文件啊，6月25號1984年，英國呢就提出四個方案，內部唔俾中國知嘅，就係話呢嗰個港督一係就倫敦委任，一係就香港本地選，
一係呢

就係、是、既有倫敦委任港督，由另外一個本地選嘅首長。咁、嗯、啊，另外第四就係話咧係啊由本地選出港督嚇、啊，但係國防外交由英國負責咁。咁咧到最後咧，結果個結論就係提出係第三個方案，就係話倫敦嚟到確定邊個做港督，不過有一個民選嘅出嚟嘅首長。但結果個出嚟啊，揀邊個咧？就係、是、陳方安生，並唔係民選嘅。咁咧係其實你係代表英國利益為本嘅。咁陳方安生當時即係後來佢點解會即係既入到香港政府，又好有機會做特首啊？咁點解佢轉態會即係唔會幫助中國建立嘅香港，而係轉咗去反當時嘅香港政府咧？咁佢所知，佢傳聞啦，就係佢哥哥咧涉嫌有一個嘅女性嘅關係，個女性係喺哥哥間屋度死咗，咁咧調查落去就好複雜。咁咧喺呢個咁嘅傳說嘅講法之下咧，咁啊陳方生咧就會喺英國嘅控制之下啦。咁有啲咁講法啦嚇咁。咁啊，而當時咧，佢就英國就派出咧係彭定康做末代總督。咁啊，而咧啊，當時咧係由於1989年啊之後世界好多嘅變化啦，呢、這個英國咧係1992年嗰陣時咧，彭定康啊出任港督前20日，英國上議院咧就有個會議討論香港未來，就89年咧發生大嘅變化啦，咁跟住之後又蘇聯崩潰啊，咁所以咧英國統治香港局勢咧都要變化，咁咧係要將咧香港啊，係讓香港人覺得自己係一個國家啊！呢、這個咧講呢段説話嘅咧，係外交委員會嘅主席侯威爾所講，係香港人覺得自己係一個國家，一個咧與周圍其他地區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關係嘅國家啊！咁咧佢有自己嘅見識同聲音，並有權利表達，亦有權利讓自己嘅命運不任人擺布。嗱、啊，當時英國背後嘅設計就係讓香港係有一個嘅自己嘅權力運作咧，係凌駕於中國之上啦，係有佢自己嘅圖。咁呢一種嘅做法，彭定康嚟咧就要製造呢個處境啦。咁其實咧呢、這個嘅處境咧就係、是、冷戰之後啊，彭定康主政下嘅香港啊，即係冷戰完咗啦，蘇聯冧咗啦，咁喺國際格局同世界歷史上咧。就是要想將香港被世界理解為一個類似國家嘅獨立性嘅港獨性嘅組織啊嘅一個勢力，咁通過民主政制改革咧，將香港變成獨立或者半獨立嘅政治實體，咁咧由喺中國咧再喺內部啊，將個內部培植出咧反對同埋分裂嘅勢力。咁啊，如果我哋了解呢個咁嘅諗法啊。彭定康推出嘅政改方案咧，通過民主普選將香港基本法中確定嘅行政主導制咧，就改變為立法主導。咁就彭定康咧佢本人咧同佢政治方案嘅民意支持越高咧，佢好識做，因為佢做慣政客啊，佢好識討好人民啊，食下蛋撻啊，即係民間啊咁，咁咧佢就可以越有民意支持，佢就可以同中國咧，即係回歸之前有多啲籌碼嚟同中國博弈知道香港內部有更多嘅分化，而香港同內地嘅離心程度咧就會越大。嗱，呢啲咧係我研究翻當時各種嘅材料所掌握到嘅。咁如果我哋睇翻當時即係咁樣處理之下，董建華入嚟即係羊入狼群啦，係咪？咁當時香港嘅官員嘅大部分都係英國培養噶嘛，所以董建華要推動改革係好難，因為陳方安生本身就唔支持佢啲改革。咁陳方安生嗰陣時係第二號人物，所以陽奉陰違啊。咁但係董建華想做嘅未做得到，但係你睇翻佢當時所構想嘅就是一方面是让香港有更多的房屋呢，是七成人有自置房，是非常之啱的。咁呢但香港呢又希望呢是政府内部呢是有多啲改革，或者有教育嘅改革同埋呢是提供呢优质嘅医疗服务。咁而且呢是北部呢有新嘅规划同发展。样样嘢今日睇返呢佢都係啱㗎。就整科学院啦，而家我哋都係搞緊呢样嘢。但董建华当

一讲就俾人全部砌冧，或者俾人嘲笑侮辱，话佢老懵懂吓。咁可以话咧，啊头斗归回归嗰十几年咧，系包括23条无法建立咧，都系喺呢种嘅势力操纵之下，让香港咧要改向一个新嘅自主嘅方向系相当困难嘅。咁但系香港而家点解先喐得到呢？如果唔系当时嗰场嘅大暴动咧，就会一路拖延噶啦香港嘅发展啦。因为每逢香港政府推嘅嘢，就一定有批议员出嚟闹啊、反对啊、发动群众啊，咁就香港就拖住后脚，好难前进。啊，估唔到佢哋沉不住气，搞场大暴动出嚟，啊又掟汽油弹，啊用砖头打死李伯啊，又用火去烧啊罗伯。啊，好好多呢啲嘅啊，对人嘅攻击同埋打烂啲商户等等咧，终于而逼出即系中国咧啊，作出嗰个嘅啊国家安全法咧，咁先安定大局。咁安定大局之后，香港先能够定落嚟，系比较意见一致嘅推向自身嘅发展。香港政府当然就好多问题，例如云福附院啦，当时大火都有好多好多问题，系我哋知道系政府做得系未够充足嘅。而家政府先检讨啦吓，咁啊，当然香港政府唔系做到100%嘅好，咁但系咧，起码方向上咧有翻未来发展嘅大嘅宏图计划，而且唔系喺外国控制之下噶。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头完成。另外，为令到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画龙点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渔药系统。此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的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有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同宏福苑 A 至 H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表示，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Care for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喂，弟兄，怎样理解少数服从多数？
8: 按字面就很简单，是不是？大多数人呢，他的意见呢就是成为众人的意见，少数的人呢就得个只可以跟的。
7: 即是你没有实力就一定要跟多数人做事。
9: 不是的，这个是民主机制的基石来的，少数服从多数嘛，民主。
7: 但民主不是的，民主有些时候是多数服从少数的。
9: 不是多数服从，是
7: 吗？多，你有没有试过？你有时通过就。
9: 那不是民主咯。
7: 诶，好难讲。你有没有试过通过是 50%， 即是51% 通过议案呢？
9: 是。
7: 有啦。你有没有一些叫三分二通过啊？三分二通过即是多数服从少数咁解喎。
9: 三分二通过唔系，即是少数服从多数。
7: 唔系，如果你嗰个议案要三分二人先能够通过一个呢，咁就是三分一人就控制三分二人咯。即是你要三分二咁多人先能够决定，咁就三分一人就控制你咁解嘅咯。
8: 要反对你就已经可以推翻你了。
7: 系啦
9: ，OK。
7: 所以你嗰个民主制度里边咧，原嚟一个咁嘅空位咧，要让一啲少数嘅人都可以唔会被剥削。
9: 咁系好唔好啊？
7: 即系梗系有好处啦。如果嚟我系主张一啲少数人主张嘅嘢，人权又好，乜都好，生活方式嘅生活地区都好。咁你人多中意我，永远少数嗰啲人永远输㗎喎。
9: 但係而家似乎呢就好。

0: 多时候唔系少数服从多数啊，边个大声细声嗰啲或者唔出声嗰啲就服从大声嗰啲，
1: 即系大声小声服从大声，
0: 或者恶啲嗰啲。
2: 而家成日嚟讲话咧，系生啲 majority 啊嘛，大部分嘅即系冇声冇声出嘅，都跟住一啲嘅少数派带住你走嘅。
1: 所以嗰啲所谓 silent majority 就要表达佢意见咯。
0: 系，即系好多好多时候，我谂喺西方社会入边咧，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咧就唔系即系少数服从多数，而系真系我头先所讲咧，就系边个要发得声多，或者边个愿意出嚟发声嘅时候咧，就会吸引多啲人注意啦。
1: 但起码佢愿意出嚟讲嘢，表达意见，好过啲系咪？成唔出声啊，坐埋一边啊，有意见又唔讲嗰啲，但系喺出边又喺度发牢骚嗰啲人咧。
0: 哦，咁啊，梗系啦。
1: 所以冇人发过，因为人哋愿意出嚟表达意见，甚至对社会有啲改善，或者对国家有改善，咁你梗系对佢嚟讲，佢系一个好嘅例子嚟嘅。
2: 个问题就系可能个大多数人基本上咧，对一啲嘅事物啊，一啲嘅议题咧，理解唔深。
1: 系，
2: 所以讲嚟讲去都系即系冇乜料到。
1: 啱
2: 啊！咁所以佢嘅声音就算多人讲个声音，都唔成为即系可以影响人哋嗰个思想，影响人嘅嗰个决定嗰个。
0: 嗱，我哋又唔好讲到即系譬如政治嗰度咁远一啲先啦吓，讲翻啲即系切身啲嘅啦，好似即系同性恋
1: 系
0: 呢个议题好争议性咧。
1: 系。
0: 咁我哋喺加拿大呢个西方社会入边咧，就系话。即系同性恋由一个点讲啊？即系佢哋叫 closet， 有一个喺个密室入边，而家走出嚟咧，仲要咧就系、是、即系由唔系少数服从多数啦，系多数服从少数，因为佢哋够大声啊嘛，肯愿意争取佢嘅权益啊嘛，同埋咧就系、是、佢觉得咧，如果你唔系接受佢咧，你就系歧视佢，你抵触咗人权。
1: 但呢啲呢其实呢个 issue 呢同其他 issue 好相似。你呢个性嘅取向啊权力嗰个拥有啊金钱拥有啊地位啊即嗰啲都系一个咁嘅 issue， 即边个能够去到即系决策。所以个社会对呢啲事呢其实唔容易解决嘅。唔容易。不如转个话题啦，家庭够切身啩。家庭可唔可以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少数去控制家庭呢？
0: 但是你少数控制家庭一定
2: 基本上都系噶
1: 啦。边个系少数先？
0: 吓，
1: 你讲边个少数先？
0: 边个大声啲？边个话事嗰个咪？
1: 咁屋企边个大声咧？
0: 吓，我唔系好大声嘅啫。
1: 咁你屋企有几多人咧 ，Peter？
0: 我屋企四个。
1: 四个，边个大声啊？
0: 都唔系好大声，但系即系最有份量嗰个说话咧，就一定系嗰个
2: 扎菲人。
0: 系啦。
1: 咁系少数一个系多数人咧？
0: 梗系少数人啦，
1: 咁你又唔好咁隐晦一个，边个一个系呢
0: 屋企？即系有一句呢个即系西人有个说话叫做 If mama no happy， 即系如果妈妈唔开心 ，ain't nobody happy，
1: 人人都唔开心。
0: 系啦，
1: 咁即系你屋企咧就系你个妈妈，即系你屋企嘅妈妈，即系你仔女嘅妈妈，即系你个老婆系少数，但系佢系揸 fit 人。
0: 可以咁讲。
1: 你有冇试过你同两个仔女去到投票，去到压低你太太？
2: 冇乜好结果嘅，
0: 好似都冇乜，好似都冇。
2: 即系头先嗰句说话一样啫嘛，呢啲系好结果。
1: 系咯，咁边人你醒目？因为你唔会尝试做呢样嘢。
0: 系咯，喂，你好啲，系咪咧？
1: 我记得两个人，
0: 系
1: 又冇猫又冇狗，
0: 吓
1: 咁大家都系平等，但系平等之下咧，都有少数有多数。
0: 哦，咁你有冇一个最后嘅投票权咧？
1: 冇投票权，我哋多数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我系少数，所以服从我系睇个多数。因为佢系占大，佢占大份，大股东，我系小股东，咁咪解决咯。
0: 啊 ，Steven Lee，
2: 睇下咩情形啦，系嘛？即系有时都会拉拢啲仔女，企喺你嗰边噶，即系啊，
1: 系咯，
2: 即系讲唔掂嘅时候都
1: 有人支持下，
2: 等嗰啲仔女出晒声咁啊。
0: 好多时你唔发觉咧，就系话咧，即系我哋即系做父母嘅吓。有时咧就系话，即系同太太有啲嘢嘅时候，或者家庭上面有啲嘢咧，即系我哋如果即系做丈夫有啲嘢提出嚟嘅时候咧，可能个太太嗰个反应会尖锐啲或者大啲。咁但系如果个仔女提出嚟嘅时候咧，佢嗰、那个抗拒性低啲嘅。
1: 点解咧？
0: 因为点解？因为嗰啲仔女系佢生噶嘛。
1: 就系咯
0: ，suppose 啦吓，佢纵容啲嘅。

0: 对个老公就系即系严苛啲。
1: 所以全世界真系最能够去到好有爱锡心对人嘅咧，就差唔多基本上都系母亲嘅，父亲都唔系好得嘅。你阿妈，你做乜都好咧，你阿妈基本上咧都系笑笑口嘅，基本上。
2: 系
0: 我听
1: 大部分都系咁嘅。
2: 我听个古仔咧，个朋友讲，有次咧同我仔喺度睇电视。咁又有杯水，一半饮一半嘅摆喺度。
1: 系
2: 咁，个老婆冲出嚟就边个饮咗杯水，饮埋佢啊！
1: 系
2: 咁，可能佢即系自以为个老公啦，好大声。咁收尾个仔系我嘅，咁即系个妈咧，
1: 即刻就
2: 啲嘅声气咧就唔同晒。仔饮埋杯水啦，
0: 哇！
1: 喂，咁咪真系唔好公平？
0: 系咯，直情系歧视啊！我觉得，
1: 喂，嗱呢个现象系咪男人成日都觉得系咁样咧？喺个家庭里边，
0: 我谂主观性会噶。
1: 客观系咪咁先？
0: 客观都系啊。
1: 喂，咁系个女人系真系会有歧视啊？因为佢系有要求啊，因为佢唔敢要求仔女，一直净系要求老公咧。
2: 可能要求咗老公好多年都得唔到，所以又越嚟越大声。
1: 你个要求个仔都得唔到噶？你有边个父母能够要求个仔，个仔可以俾到你所要求嘢俾你啊？早瞓觉啊，勤力读书啊，食饭食好啲啊，去街唔好咁夜咁。所有仔女都唔听你讲嘅，
0: 嗱，所以咧就系话，即系会唔会咧就系话，因为嗰个妈妈咧控制唔到啲仔女，就控制个丈夫。
1: 咁呢个我相信系起码占大部分，呢个都系真。
2: 所以嗰啲有啲女人就系话呢个系大仔咧，
0: 系咯，
1: 哦，所以可能系更加控制唔到个仔，就将嗰个控制嘅心再移去个老公嗰度啊。
2: 亦都可能咧，想谂住控制到个老公咧，控咗个大仔之后咧，啲细仔会听话。
1: 冇可能，冇可能，呢个肯定冇可能。
0: 系啊，其实仲唔好嘅榜样，我发觉真系嘅。同埋咧，就系尤其是即系可能即系个话题岔开咗啦。如果当个太太即系嗰个唔尊重个丈夫，当然咧即系有理嘅有理据就冇问题。但如果唔尊重嘅丈夫嘅时候咧，即系长此落去嘅时候咧，啲儿女咧都会唔会尊重个父亲？
1: 好明显啦、啊，因为好明显佢见到你家庭唔和谐啊。
0: 嗯、
1: 即系当然有理嘅嘢去争论，甚至闹交，我都觉得冇问题。喺家庭里面梗有机会闹交、
0: 嗯。
1: 但如果啲仔女见到，诶，嗰啲嘢都冇乜理嘅，或者太过过分情绪化咧，啲仔女都学到啊嘛。啊，点解你两个父母全部讲嘢都情绪化，咁多冲突，迟早佢哋都唔会 respect 你哋。
2: 系，
1: 咁即系家庭唔可以用少数多数嚟衡量噶咯，系咪啊？
0: 你觉得家庭有冇民主？
1: 家庭讲民主嘅咩？
0: 系咯，咁啊系咯，所以唔可以用少数服从多数去衡量。
1: 咁家庭系咪一个极权嘅社会啊？
2: 家庭我都系讲社稷嘅地方。
1: 哇！哇！各位听众，呢句说话真系够我哋一生受用。完全家庭是一个额外另外的制度来的。不是一个民主啊，不是一个极权啊，不是一个少数多数，而是一个社稷的一个制度。
0: 哇。
2: 因为你个家庭如果讲极权讲民主呢，这个家庭可能都挺难捱下去的。
1: 是啱。
0: 因为你从一个即是少数服从多数啦，即使你去计算。
1: 啱这个啱。
0: 啊计算同埋即是去投票或者是去
1: 去抢票
0: 系啦，或者去衡量边个啱啲唔啱啲，
1: 啱，
0: 即系要去真系好计较。咁唔可以喺个家庭度发生。
1: 好，记住啊，志斌你讲，家庭系一个舍己牺牲嘅制度，
0: 就由你开始，
1: 由大家开始。系我系 Stephen，
3: 我系 John Steve，
4: 我系 Peter Fu，
5: 系我系 Stephen Lee。
6: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7: 男人虚，
4: 男人虚，女人堆，
7: 女人堆。
4: 因为有信，
7: 所以有望，
1: 从此就会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望，
4: 从此就有爱。
6: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8: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9: 清炒四季豆，
10: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9: 事业在唱歌，
10: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0: 方形西瓜，
1: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0: 在生子说话，
1: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0: 心灵糖水，
1: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0: 男人虚女人堆，
1: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0: 歌声救地球，
1: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0: 时事隔三声，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温室效应，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唔係話係喺嗰一個時間咧，我先正係要去面對呢個事情。
2: 盧家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點、哦。
1: 雖然咧我哋個關係唔係好好，但我都嘗試一樣嘢，就係、是、表示一份嘅關心，解釋一下都可以嘅。我唔係高人，仲爭半寸先夠五尺三。其實有時一個人嘅舉動咧，你就同埋你嘅心意係表達出嚟咧，呢個係好重要。对父母咧，系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嘅时候瞓觉咧，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嘅。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2: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3: 最过瘾嘅节目，
4: 最正嘅节目，
3: 最开心嘅节目，
5: 最 in 嘅节目，
6: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7: 时事隔三声，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7: 时事隔三声。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om。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

0: 但及約旦的基地內幾百座建築物和其他設施，其中美國在區內的海軍後勤樞紐，位於巴林的美國海軍基地遭受無人機及彈道導彈襲擊之後，美軍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將補給線轉移到更遠的備用樞紐，包括位於印度洋中部島嶼上的迪戈加西亞軍事基地，導致支持中東地區的行動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大致天晴，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大致天晴，日間乾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嗨，你好，我是 Monica。 在上一集温宇航的访问里面，我们就听了 Esther 去讲述她很多做义工的经验，
6: 安排了一班四川的朋友，一些残疾的朋友来到香港分享去表演跳舞的。其实我很想他们参观一下 TVB 的古装街这样的，但是呢我由我拍那个厂行到古装街其实很短的距离，但是我估计不到原来他们要这么久的时间去行，而且他们行得很辛苦。去了哥斯达黎加，因为个机构就助学了100个小朋友，所以去到派发那些助学金。但是你虽然听到哇为什么这么穷，一对鞋都没有，但是他们其实又不会觉得很不开心的，即是他们生活得又很喜乐。即是我觉得这些是很好的经验，虽然我们的议员不通，但是他都知道我们有些中国的基督徒是很关心他们。
5: 咁今集里面呢，除咗我哋会继续去听下温宇航喺广西做义工嘅经历之外，佢都会讲下佢2005年嘅癌病点样令到佢更加愿意去将自己奉献俾神使用。

0: 我希望可以定期去广西探班大学生咯，因为其实嗰班大学生咧，佢哋系嗰个助学机构咧就由小学开始助学嘅，因为当时都仲未有九年教育咁啊助学啦，咁到佢哋咧就升到中学。因为广西山区嘅少数民族嗰啲女仔咧，即系好多人都会知道噶啦，其实冇乜机会读书噶。佢哋以前望住间中学咧，根本系发梦都谂唔到会入到去读嘅。咁所以佢哋好努力啦，成班小学嘅咁啊读到去中学啦。咁读完中学之后咧，有一班咧系全班女生咧51个全部考都入大学啊！即系你谂下，其实系好 amazing 噶，一间山区系知识水平好低嘅佢哋屋企，咁但系佢哋全部可以考得入大学，于是。因為其實嗰個 program 就唔係資助到去大學嘅，咁但係見到佢哋咁努力咧，咁於是佢哋就再去籌一筆錢俾佢哋可以入到大學咯。咁但係雖然筆錢係唔夠嘅，佢哋都要問政府借，但係即係幫咗啲咯，可以話。咁我上兩次去其實都係探班大學生咯，因為佢哋譬如佢哋某個年紀我哋唔可以傳福音嘅，咁帶到大學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同佢傳福音，同埋其實主要都唔係話向佢傳福音咯，主要其實係。即系行神嘅爱咯，其实佢会自然问你啊，点解你哋会咁？点解你哋会咁唔同咁样咯？
1: 温宇红愿意摆上咁多嘅时间去服侍其他人，我相信神一定喺呢一啲嘅机会里边，俾佢更加体会到神自己嘅爱。不过喺2005年，温宇红又患上癌症，唔知喺呢一段病嘅经历里边，佢自己又体会咗啲乜嘢咧？
0: 因为我2005年咧就有 cancer 啦，咁其实呢个病咧都好改变我。即我睇到神好多恩典咯，喺我身上边好多爱咯。咁我其实之前咧，人哋叫我去讲见证咧，我系撒手拧头嘅，因为我觉得讲见证要嗰啲好熟灵、好掂嗰啲人先讲。咁我觉得自己又唔系好掂，咁啊即系唔讲嘅。咁但系因为经历咗好多神嘅恩典咯，我觉得咧唔可以唔讲咯。即系原来神唔系用好熟灵，即系其实神用嗰啲人系你要肯去做咧，神就用你咯。咁于是

0: 咁最主要咧，同埋我兩年幾前，我媽媽爸爸都過咗身啦。咁其實以前我主要都係要照顧佢哋啦，咁樣。咁佢哋過咗身之後，咁我就發覺即係突然間咧好失落啦，因為好似連一個你要照顧人都冇。咁即係嗰陣時，哎呀，咁我點咧？咁即係突然間覺得好失落，好空虛，好似跌咗落個黑洞度。好似啊，咁我仲有咩價值咧做人？咁於是我就。即系都系同神讲啦，我话神啊，我献俾你，我而家唔需要照顾屋企啦。
1: 一场大病同埋父母嘅离开，冇令到温如红埋怨生命，反而系令佢更加愿意将自己奉献俾神使用。有阵时神喺人身上嘅工作咧，真系唔系跟住我哋呢啲常人嘅道理噃。
0: 其实我个病嗰度已经系我好感受到上帝咯。首先就系、是。当我知道我病的时候呢，我很快消化了这个消息咯。因为我在那里想，如果我病都是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医不好，医不好就死了。

0: 得好，飛唔好死，咁我都係翻天家喎，咁其實都唔係好壞啫。醫得好，咁啊更加冇問題啦，醫得好啦嘛。咁其實嗰個打擊咧，真係唔係好大咯。
1: 咁今日我哋聽咗温耀宏分享佢自己點解會願意去擺上咁多嘅時間去服侍其他人同埋俾神使用。咁聽日最後一集咧，我哋就會去聽下 Esther 去逐一數算佢喺患病嘅時候所經歷嘅每一個恩典。咁我哋聽日再見啦！
2: 你聽緊嘅節目係清炒四季豆，有機網上直播電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6: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7: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6: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

0: 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就是在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嘅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航空业为香港带来贸易、投资与发展机遇，彰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政府将配合三跑道系统、二号客运大楼新设施及机场城市发展，积极拓展航空服务协定及航权，加强与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洲的联系。陈茂波出席国泰航空80周年活动致辞时又说，欢迎国泰计划在明年1月开办香港至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班次，促进商贸、旅游及文化交流。国泰约1500亿港元的投资承诺，亦都彰显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并为本地人才创造就业机遇。消防处倒破在黄大仙慈乐村停车场的非法加油站，检获921公升汽油，截查一名34岁持伤情证男子，涉嫌违反危险品条例下过量储存危险品，以及消防条例非法管有受管制物质等多项罪行。消防昨晚接报，指慈乐村第二期停车场有汽车漏油同燃油味，到场之后发现一架七人车有泄漏燃油，随即用木框覆盖漏油位置，并在现场戒备。消防在车内发现油缸及一批入油工具，检获到的汽油足以注满20架私家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指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

0: 濫用惡用，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六合彩投注一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100万几，六个搞出嘅号码系2、5、6、9、29、30，特别号码系19。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2110点，跌咗3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8点，跌11点。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55美元，卖出4296.0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

圣经喎、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係好 common 呢，就係 Lucifer 好鍾意告人㗎嘛，你又犯錯又犯錯，咁我又話俾老師聽咁樣，咁老師話你原諒佢啦，佢因為佢都要學習嘅，佢都係小朋友，佢要學習，呢件事佢應該受到教訓㗎。咁有啲小朋友唔得㗎，佢覺得唔得，你一定要罰佢，甚至乎家長點解你唔罰佢呀，你唔公平呀，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長叫學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陣時我喺度諗，如果係發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點諗。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边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有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呢，心唔安乐嘅时候呢，唔平安嘅时候呢，你一定係会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时常面保持喜乐，係时时自信满满嘅。唔係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係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但係好感恩囉。由于我的每一日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哋一个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係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喺爱入面成长。我哋嘅老师点都会做唔到呢，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係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

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呢。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我哋当时。除咗做好我哋嘅教学，好似已经冇其他嘢可以做。但係教学係好基本嘅嘢。但係嗰个人心啊，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當時我就忽發奇想啦，我學校自己做咗咧，就係我哋自己，雖然大家唔能夠見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錄一句歌聲，就將佢咧冚埋變成一首好勵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師係合唱啦，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誒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其實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去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兒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几个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就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好虔誠基督徒啦嚇。咁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个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个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為揾得10几个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啊，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幾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恩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嘅，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系，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啊，好多啊，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播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時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

0: 我嘅教育嘅工作里面咧，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嘅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系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面呢，即系都系教学相长，同埋我都系觉得系扩阔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机会系即系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学之后呢，我可以呢开始读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係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报名㗎啦。咁本来我諗住係放弃㗎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时係应该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喎，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係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面，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一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

0: 事。
1: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那就真的令到我都不知道到底我应该怎样祈祷。牧师就对她说，那这样吧，你不如呢就在落雨的时候就为卖遮的小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她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给她能够门庭若市。听了牧师的建议之后呢，这位妈妈就很开心地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她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坐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4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去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听日访华，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2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7，瑞士法郎。

0: 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69美元，卖出4282.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无论是什么，神都用祂的话来指引我们，没一件事是例外。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些人出来假借神的名，说是神指示他们去做一些事，结果呢就做出了一些很恐怖的事。这些人可能说神亲口跟他们讲，又或者给他们一些很奇特的梦，在梦境里面指示他们，或者是给他们一些超然的启示，命令他们去替天行道等等。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所给我们任何的指示是不会跟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有抵触或者违背的。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继续探讨神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这个题目，请你留心收听。

大部分人都喜欢讲说话多过听说话，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却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事。神在过去向人讲说话，神是不是在今日仍然向我们讲说话呢？神又用怎样的方式来向我们讲说话呢？我们怎样知道呢？我们今日会分两个部分来去思想。首先是神到底怎样在古时候讲说话的呢？第二部分就是神今日怎样向我们讲说话的呢？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有选择。比如说我喜欢做某些事，所以我就去做了。某些事我是讨厌的，我就选择不做。但是作为基督徒，更加重要的不是我觉得怎样，喜欢抑或不喜欢，乃是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指示是什么，神到底在说什么。我们除了顾及自己的感受爱护之外，还要聆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命令和吩咐。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习去聆听神的声音，学习明白神向我们所讲的说话。在我们整个的人生里面，很多选择和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像前途的抉择、婚姻的抉择，都是影响我们一生一

制嘅。到底我哋点样去做决定呢？我谂我哋都希望所有嘅抉择都系正確嘅，有智慧嘅。过去我哋所做嘅决定有啲系啱嘅，但系有啲可能系会错嘅。大多数系我哋事后先至发现得到，已经无济于事啦。但系我哋几咁渴望每一次嘅决定都系决定得啱嘅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参考其他人嘅意见嘅，长辈嘅经验，然后先至作出最后嘅决定。但系喺呢一切之上，我哋有冇寻求神嘅睇法呢？我哋有冇一开始就祷告神，将事情交托俾神，让佢去管理同埋引导我哋呢？亦或我哋到将要做决定嘅时候，先至将自己嘅意思话俾神知，求神去允许同埋祝福呢？我哋有冇本末倒置呢？好多人都问我点样先至知道神向我讲说话呢？呢一个似乎系一个问题嘅关键。到底神喺旧约时代点样向佢嘅百姓讲说话呢？我哋可以从人类嘅始祖亚当夏娃开始睇嘅。当时亚当同埋夏娃系喺伊甸园里面生活，神系用声音向佢哋讲说话嘅。神用佢哋能够听得见嘅声音同佢哋交谈。后嚟到咗亚伯拉罕，佢住喺一个异教嘅城市里面，嗰个地方嘅人系唔认识神嘅。亚伯拉罕起初亦都唔认识神，嗰个地方嘅人冇一个认识神，所以神必须要用一啲超自然嘅方法嚟向亚伯拉罕讲说话，好让佢明白同埋听得见。神藉着天使去到亚伯拉罕嗰度，神亦都喺梦里面向亚伯拉罕显现，指引佢嘅路，要佢知道神嘅心意。神到底要亚伯拉罕点样做？点样离开自己嘅家乡，跟从神去神要佢去嘅地方呢？时至今日，我哋已经唔再需要好似古时嘅人咁样，因为我哋有圣经，就系神嘅话，系神透过文字所留俾我哋嘅启示。根据圣经所讲，启示系一个渐进嘅过程，随住神嘅作为而逐渐向人发出启示。神开始佢救赎嘅计划，踏出咗第一步，拣选咗亚伯拉罕，然后藉着亚伯拉罕去拣选一个民族，藉着这个的民族成立一个国家。后来耶稣基督就从大卫的支派而生，圣经亦逐步向人启示了神行事的进程，神怎样按部就班的完成他的工作。至于耶稣基督，他是神最后的启示，他将神具体的向世人表露出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具体的认识神。神在古时是用超然的方法来向人启示，他会用人所能听得见的声音来向人讲说话，好像他亲自向摩西讲说话。在出埃及记三章五节，神在烧住的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又向他讲说话，吩咐他除了脚上的鞋，因为他所企的地方是圣地。经文这样讲，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将摩西截停，因为摩西正是想行去前面看看发生什么事。这个不寻常的景象吸引了摩西，令他停低并且去观看，但是神却是发出声音叫摩西将脚上的鞋除低，因为摩西所企的地方是圣地。同样，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亦曾经亲耳听过神向他发出声音。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样讲，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里，神亦向以赛亚先知讲说话，将他的心意话给以赛亚知，
并且等候以赛亚的回应。

有啲时候我哋听见某啲人讲，我听到神向我讲说话，是发声嘅向我讲说话。我哋应该点样睇呢啲事呢？根据圣经所描绘，呢一位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又无所不在嘅。佢是完全圣洁、威严、公义，又是审判人嘅神。而家如果是向人讲说话，那个听得见嘅人受唔受得住呢？佢系唔系仲能够喺神面前站立得稳呢？佢必然会扑倒嘅，会恐惧战惊，因为我哋系凡人，而且满身罪污，我哋系唔配听得见神嘅声音嘅。昔日嘅以赛亚喺听到神嘅声音之后，佢亦都感到好战惊。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咁样讲：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今日如果有人话佢亲耳听见神发声向佢讲说话，我会非常的怀疑的。当然我哋唔能够限制神嘅作为，神有绝对嘅主权，佢想点样做就可以点样做，佢行事冇一定嘅轨迹，完全在乎神的喜欢和主意。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神绝对不会向任何人发声讲说话，我不会这样局限神的作为，因为在古时候神的确向人讲说话，但是时至今日，神已经给了我们整本的圣经，是神全部的启示，所以神是不是再需要直接向人发声讲说话呢？就值得我哋好好嘅思想啦。神除咗向人发声之外，神仲会藉住梦嚟向人传达佢嘅心意。你仲记唔记得旧约嘅约瑟呢？当约瑟仲系一个孩童嘅时候，佢生活喺哥哥们中间，发咗几个奇特嘅梦。创世纪37:5-8嗰度话，约瑟作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作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么？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么？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憎恨他。十几岁的约瑟一再发一些不寻常的梦，而他每一次都跟他哥哥分享，他话给他哥哥听他的梦是怎样的。结果我们看到约瑟在梦里面所见的日后果然真是一一的应验。除了神发声和藉着梦来向人讲说话之外，还有异象，亦是我哋从圣经里面睇见嘅一种方式。使徒时代嘅哥利流，神喺异象当中向佢讲说话。又与此同时呢，神亦让彼得睇见异象。神分别喺异象之中指示佢哋，因为彼得要去哥利流屋企传讲福音。而哥利流系个外邦人，本来彼得系非常嘅抗拒嘅。因为他觉得外邦人不应该和犹太人分享同一样的福气。但是神在异象之中教导彼得，并且将彼得改变过来。结果彼得服从了神的教导，福音就因此而顺利地传到哥利流的家里面，亦都证明了神的福音是遍及万邦的，并不会局限在以色列人。希伯来书话给我们听，神在古时藉着先知来传达信息。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就知道神向很多先知讲说话，好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哈盖、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等等。不理是小先知亦或是大先知，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为要将神的信息传给当代的百姓。神除了藉着先知来传达信息之外，还藉着他所定的律法
就是神透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即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十诫，来要求以色列人遵从。今日神怎样向我们讲说话呢？其实神无时无刻都在这里向我们讲说话，只不过我们往往没有留意得到，忽略了。今日神好多时候是透过环境来向人讲说话。神知道你和我最急切的需要是什么，神明白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好多时候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不懂得怎样选择，何去何从，每一步的决定都会影响到未来。神明白这一切的因果，所以神渴望我们明白祂的心意，以致我们不会踏出了神的旨意之外，我们亦都懂得去行神要我们去行的路。当神主宰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因为神必然会保守我们。神透过环境向我们讲说话，不等于神就让我们有舒适的环境，神就迁就我们的爱护，让我们生活得舒适、享受、充满欢乐，不是这样。相反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神到底在做着什么，为什么环境会变成这样。但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样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我们真是渴望遵行神的旨意，神必然会在大大细细的事情上面显明祂的心意。无论我们看来是好亦或是坏，都有神的祝福，都能够带给我们益处。神是主宰着我们生命，亦是掌管着一切环境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事务大小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没有一样是例外。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是在神掌管的能力和范围以外，神就不是神了。因为神是绝对的，在祂没有例外的事，祂是一位绝对的神。我还要提一提，就是神在今日是透过圣灵来向我们讲说话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事实上圣灵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祂是那位重生我们、将神的生命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就在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入我们心里面居住，一生不离开，做我们的指引和导师。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话俾我哋知，圣灵嚟系要引导我哋明白同埋进入一切嘅真理。要知道，神从来唔会犯错，神系绝对真实嘅，喺佢绝对唔会有错。虽然神往往系唔依从我哋嘅心意去行，唔迁就我哋嘅意愿。即使我们迫切地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意愿，但是神有时候是一意孤行的，但是我们需要相信，在神绝对不会有错。神容许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临到我们身上，只不过神不会出错，祂会透过圣灵来向我们讲说话，来指引我们的方向，让我们内心感受得到圣灵强烈的信息和指示，然后我们依照这些指示向前行，就不会有错了。不过请各位留意，圣灵从来不会讲任何和圣经有抵触的说话。圣灵是神，祂亦都是信服神的，所以圣灵的一切指示和引导都必然和圣经的真理相吻合。我们千万不要以个人的意思当作是神的旨意，而圣经是一个最好的指标。不理在什么的情况之下，这个原则都不会改变的。神从来

唔做任何违背佢旨意嘅事，我哋唔需要因此而感到困惑。神任何嘅指示都系清楚不过嘅，因为神唔会隐瞒佢嘅旨意，佢嘅心意就系要人去明白同埋遵从。所以我哋如果有寻求嘅心，神一定会让我哋去明白。神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同时神又系一个好清楚嘅表达者。神内心向我哋嘅呼唤就系要听我嘅话，我爱你，我关心你，我要引导你，我要安慰你，我要叫你有平安，我要将最好嘅俾你。但系我哋必须要先去聆听神嘅声音，而神往往藉着圣灵嚟向我哋讲说话。神知道当我哋聆听嘅时候，我哋就会爱佢，而当我哋爱佢，我哋就会侍奉佢，亦会乐意学效佢嘅榜样，变得仁爱、温柔，充满属神嘅性情同埋品格。神今日最基本向人讲说话嘅方式系透过圣经。我哋喺节目里面多次嘅提过，圣经系神嘅启示，任何问题我哋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揾到答案。如果我哋喺人生路上有唔明朗嘅事情，可以去到神嘅话语里面揾答案。但系我哋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揾答案，我哋就需要熟悉圣经，爱慕圣经，将圣经嘅道理藏喺心里面，唔好产生任何嘅疑惑，否则就必然会产生问题，亦唔好试探神，总要去学习信服同埋信靠。紧靠神嘅话去度过我哋嘅一生。既然圣经清楚嘅讲到神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系一生照耀我哋嘅，咁我哋就要好好嘅爱慕同埋研读佢，并且要吸收同埋信靠佢，又去思想同埋实践，让圣经为我哋带嚟最大嘅益处。一个最好嘅方法是将神的道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面，我们就能够时常听得到神的声音，因为神能够每时每刻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说话，指引我们，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不理你有没有留意，圣经是你所拥有的宝物之中最珍贵的，价值根本冇办法估计，远远胜过地上面嘅金银珠宝。地上面再冇任何嘅财物或者物件比圣经嚟得更重要。冇任何嘅物件能够带你去到天堂，唯有圣经指引你登天之路。弟兄姊妹，让我喺呢一度不厌其烦嘅提醒你，为了要研读同埋默想圣经，你需要花时间去仔细嘅读圣经，并且让神透过圣经去改变你嘅生命，去向你嘅内心讲说话。我哋可以将一部分睇报纸嘅时间，一部分睇电视睇电影嘅时间，一部分上网嘅时间，或者系一部分倾电话嘅时间攞嚟读圣经，咁就係最有益处不过啦，足以能够影响我哋嘅一生。我哋开放自己嘅思想同埋心灵，让圣灵自由嘅作工，喺我哋嘅心灵里面向我哋讲说话，指示我哋真与假，教导我哋应该点样面对呢一个复杂混乱嘅世代，让我哋相信神直到今日依然喺度讲说话。诗篇27篇7到11节，诗人大卫咁样讲：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怎样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50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1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4.67 美元，卖出 4285.1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哇，放了工了，快点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佳音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怎样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950 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81 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1，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9，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4.67 美元，卖出 4,285.1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你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5: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来为你制作的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

0: 延续呢啲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嘅焦点之一系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3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 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低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

0: 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1美元，卖出4306.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5: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7: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K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 K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港铁公布将会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在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

0: 办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2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16美元，卖出4297.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 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

0: 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1: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新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

0: 斋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大亚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点44分接获报案，说大亚门路近清水湾怡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点半证实不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

0: 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杰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3，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92.89 美元，卖出 4293.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有七年几，咁佢当然希望香港咧可以真正由中国人自主领导，建立一个香港特有嘅体制，摆脱咧英国意识形态嗰种文化操控，而且咧唔会向英国咧提供咧特殊嘅利益，因为当时香港好多嘅建设都系由英国嘅公司赚香港钱，咁将来可能呢啲情况要改变啦。咁佢亦嘗試咧推出好多咧長遠有利香港發展嘅政策，例如咧希望每年咧興建咧一啲嘅公營同私營嘅房屋啊，同埋咧需要70%嘅香港人有自己居所，又發展科學園，以及咧將新界用地咧重新規劃發展。嗱，其實佢諗呢啲急入冚唪唥香港做緊，而且都係啱嘅，但係當時咧佢係受到好大嘅抗拒。而且咧，对佢咧系冷嘲热讽啊，甚至出埋啲漫画书叫《老懵童》嚟到去闹佢嘅咁。咁啊，睇翻成个过程啊，我系土生土长香港人知道啦吓。咁啊，英国咧喺撤离之前啊，其实已经布下咗个政治局面咧，令到董建华咧一入局嗰阵时候，就好似羊入狼群啊。一群喺殖民嘅政府前朝嘅既得利益者，同埋咧对中国不友善嘅亲西方嘅精英，包括系呢个殖民政府嘅官员啊商界嘅势力啊，新兴嘅一啲抗拒中国嘅政治团体啊，仲有喺法律界、教育界、社工界、媒体界，好多都系对中国系有批评嘅团体啊。一开始咧，佢一入局就系对佢冷嘲热讽噶啦。咁其实咧，喺英国统治时期咧，就呢啲咁嘅势力从来都唔敢喐英国嘅总督嘅。咁但系咧，董建华一入局就即刻将佢咧系冷嘲热讽啦。而且咧，系对佢嘅领导就阳奉阴违，有组织嘅咧去形成一个对佢舆论啊同埋社会嘅氛围咧系反对佢嘅。咁啊，好似想向西方展示咧，離開咗英國嘅香港咧，就會失去咗咧過去嗰啲成就啦。咁呢個就係我觀察咧，就是、董建華咧初時遇到嘅困難。咁佢的確係一個好好先生，佢係好 冷静而是善良地继续去回

英帝咧，又俾各方面咧係攻擊到咧係焦頭爛額嘅。咁啊，啱啱呢個時期，佢好多嘅計劃咧啊，就因為香港回歸之後就即刻啊，就係、是、7月1997年嘅7月，西方巨鳄啊，索羅斯發動亞洲金融嘅風暴去攻擊全亞洲，亦咧著力攻擊香港。咁之後咧，呢、這個科網股泡沫爆破。仲有跟住係呢個嘅病疫沙士嘅疫症衝擊，董建華咧差唔多每項嘅政策都係受到挫折。咁想推動基本法原本肯定要建立嘅23条嘅國家安全法律咧，又係俾大規模示威咧嚟到去攔阻。咁而喺立法局咧，就自由黨咧係退出咧，就讓佢唔夠票就通唔過咧23条。呢、這個引嚟後來香港咧多年嘅困難，就係冇法律咧去控制嗰啲嘅暴力對政府攻擊啊，或者咧係嗰啲嘅對香港政府嘅走向咧係採取咧係極端嘅路線，例如港獨等等咁。咁其實英國殖民主義嘅政府咧，佢呢個佈局係喺港督。麥理浩啊，1979年訪問北京之後，都知道中國決心收回香港，所以咧英國咧就即係1980年代開始推動咧就係政制改革啦。之前就冇政制改革，係英國政府獨裁嘅。咁但係而家咧，如果佢回歸中國咧，就要政制改革咧，等嗰啲嘅民選嘅勢力咧去制衡翻咧中國咧對香港嘅管治啦。咁似乎咧，英國就想建立一套咧權力啊，植根於香港嘅一個以立法為主導嘅民主代議制嘅方向，就要改變咗咧原本香港嘅制度。本來咧，即係中國同香港英國政府嗰種嘅談判，本來就係話照翻原本情況嘅管治方式交俾中國，咁由中國慢慢先至處理點樣嘅政治改革。但是香港就想先有政治改革，由強迫中國政府接受，而個改革裏面部署咗是親英的勢力。如果我們看回這個戴卓爾夫人當時的首相，他寫一本書叫《唐寧街的歲月》（Downing Street Years） 裏面就爆出了一個秘密嘅。1983年1月底中英在香港前途談判咧，英國開始知道不順利了，咁咧佢就講出咗咧，我哋咧要有啲根本嘅考慮。咁由於咧談判缺乏進展，佢個意思即係談判不能讓中國咧唔收回香港啦。咁即係英國一定要走啦。所以咧佢話，我哋一定要咧發展香港嘅民主架構，以期喺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嘅目標。就好似咧我哋新加坡所做嘅一樣，即係香港咧，佢要實行咧自治。嗱，咁呢個係佢冇講俾中國聽啊，係英國自己幕後咧要做嘅嘢。咁啊，從1979年中英開啟香港談判到1997香港回歸咧，呢20年之內啊，大英帝國喺香港咧就一直有兩種嘅策略去實現咧，即係佢想講嘅，等香港咧自治，即係例如一個類似港獨嘅或者半獨立嘅一個香港啊。咁就一方面係掃諸外交嘅政策同中國政府咧展開外交談判，爭取咧香港嘅獨立性嚇。咁第二係掃諸內政，利用咧英國對香港最後統治，推動香港嗰個時期嚟到咧建立咧係政治民主化咧係建立香港嘅民主派嘅勢力。咁由此咧布下一個嘅局，一啲嘅暗裝基本上都係親英。同埋反中國嘅，咁而大英帝國咧，佢嘅撤退通常都係咁樣嘅。戴卓爾夫人咧，佢話我哋談判嘅目的咧，係以香港島為主權，換取香港長期管治權。咁即係主權俾中國，不過英國繼續管治咁。咁但係咧，鄧小平一句就否定咗佢啦，所以佢就喺人民大會堂跌咗跤啦，行都行唔穩啦。咁英國未試過俾一個佢壓低嘅以前壓低過中國啊啲咁嘅國家去窒到咧，佢要碌低嘅嚇。咁而咧，佢戴卓爾夫人嘅另外一個諗法就係話咧，喺短時期裏面咧，讓香港獨立或者自治，
就好似當時他們退出新加坡咁。

咁啊，1984年咧，啊，香港英國政府啊就簽署咧中英聯合聲明之前，就發表咗咧係代議政制綠皮書，啊，搶先就話咧要整一個嘅政制啦。啊，呢個政制咧係要穩固嘅扎根香港，充分啊嘅權威咧代表香港人嘅意見，咁同時咧係能直接向港人負責。咁啊，嗱呢講法咧，英國統治嗰陣時冇噶。香港人冇辦法代表自己意見噶，冇位置俾佢上噶，啊又唔佢個所有嘅政策唔係向香港人負責噶，係向英國政府負責噶，所以香港好多嘅大規模發展係交俾英國政府啊，由英國嘅下面嘅嗰啲大企業咧嚟香港做賺筆大錢啊，到臨走之前就要整筆大錢，整個大機場啊，呢啲啊作走香港大筆嘅錢噶，咁啊。而咧嗰個嘅大方向咧，當時咧戴翠夫人所設計嘅咧，就係話將原本係行政主導咧，改為立法主導。嗱，呢個嘅做法就係話咧，係行政主導過去就係港督話事啊嘛，啊，咁但係之後咧，而家唔係啦，立法會話事。咁立法會即係民選議員，如果佢係佔多數係民選嘅，咁咪可以使到立法會係代表平民啦，咁但系咧，即系喺成個佈局裏面咧，佢就栽培咗大批咧，係會出嚟選嘅民主派咧，啊，咁就基本上係親英多過親中啦。嗱，咁喺呢個過程上咧，中國要建立佢支持佢嘅勢力，都啱啱嚟比較難啦。英國可以走之前咧，建立大批咧暗裝喺下面咧嚟到去對付咧呢個回歸嘅香港。咁啊，睇翻呢啲嘅資料就可以知道咧。過去嗰個嘅陰謀，嗰啲嘅佈局，而董建華其實唔知呢啲嘢嘅，董建華咁冇諗到咁複雜同咁多陰謀嘅嚇咁。咁啊，而之後1988年咧，嗰個政制嘅白皮書出嚟咧，就講到明啦嚇，就係嗰個代議政制啦，啊，循序漸進啊，而唔係突變。咁咧演變必須有助於1997政權嘅順利交接咁。咁97之前咧，立法局咧。加咗咧一啲嘅直接選舉議員，咁而照佢嘅發展落去咧，就係有選舉，又逐步增加議席，咁就可以咧係讓親英嘅勢力咧有更多可能咧係佔據到香港嘅立法嘅程序，咁啊即係特首咧個行政權力就被削弱噶啦，咁啊當時咧即係。拗咗零咧，中國都同意嘅，係有啲直選議席嘅咁啊，雖然唔係佔多數啊，咁但係英國就好精喎，佢仲有係間接選舉嘅議席，因為佢都驚如果直選忽然間選咗批親中嘅出嚟，咁啊英國臨走之前管治會難啲噶嘛，所以咧佢仲個間選議席咧，咁嗰班人咧係基本上係商界啊或者各個嘅特殊嘅。範圍嘅代表咁咧各個界別嘅代表，本質上較為親政府嘅咧，就保住咧即係英國嘅管治咧，唔會因著直選而減弱，但係又希望可以到回歸之後，直選可以減弱中國嘅管治。嗱，呢個咧就係當時咧英國咧我呢個部署。咁當時咧喺1984年咧，其實而家睇到嘅外交部機密文件啊，6月25號1984年，英國咧就提出四個方案喺內部唔俾中國知嘅，就係話咧嗰個港督一係就倫敦委任，一係就香港本地選啊，一係咧就係既有倫敦委任港督，又另外一個本地選嘅首長咁另外第四就係話咧係由本地選出港督嚇，但係國防外交由英國負責咁。咁咧到最後咧，結果個結論就係提出係第三個方案，就係話倫敦嚟到確定邊個做港督，不過有一個民選嘅出嚟嘅首相，但結果個出嚟揀邊個咧，就係陳方安生，並唔係民選嘅，咁咧係其實係代表英國利益為本嘅。咁陳方安生當時即係後來佢點解會？即係既入到香港政府，又好有機會做特首啊！咁點解佢轉態會即係唔會幫助中國建立嘅香港，而係轉咗去反當時嘅香港政府咧？咁據所知，佢傳聞啦就係佢哥哥咧涉嫌有一個嘅女性嘅關係，個女性係喺哥哥間屋度死咗。咁咧調查落去就好複雜。咁咧喺呢個咁嘅傳說嘅講法之下。

咧，咁啊，陈方新咧就会喺英国嘅控制之下啦。咁有啲咁讲法啦吓，咁咁啊，而当时咧，佢就英国就派出咧系彭定康做末代总督。咁啊，而咧啊，当时咧系啊，由于1989年啊。之后世界好多嘅变化啦，呢、这个英国咧系1992年嗰阵时咧，彭定康啊出任港督前20日，英国上议院咧啊就有个会议讨论香港未来，就89年咧发生大嘅变化啦，咁跟住之后又苏联崩溃啊，咁所以咧英国统治香港局势咧都要变化，咁咧系要将咧吓啊香港啊系让香港人觉得自己系一个国家。啊！这个、呢個咧講呢段説話嘅咧，係外交委員會嘅主席啊侯威爾所講。佢香港人覺得自己係一個國家，一個咧與周圍其他地區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關係嘅國家啊。咁咧啊，佢有自己嘅見識同聲音，並有權利表達，亦有權利讓自己嘅命運不任人擺布。嗱、啊，當時英國背後嘅設計就係讓香港係。有一个自己的权力运作呢是凌驾于中国之上的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那这种的做法彭定康来呢就要制造这个处境了。那其实呢这个的处境呢就是啊冷战之后啊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啊即是冷战完了苏联冧了。那在国际格局和世界历史上呢啊就是要想将香港被世界理解为一个类似国家的独立性的港独性的组织的一个势力。通过民主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由起中国呢再在内部将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的势力。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这样的想法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通過民主普選將香港基本法中確定的行政主導制呢就改變為立法主導。咁就彭定康呢佢本人呢同佢政治方案嘅民意支持越高呢佢好識做，因為佢做慣政客佢好識討好人民食下蛋撻即係民間咁呢佢就可以越有民意支持，佢就可以同中國呢即係回歸之前有多啲籌碼嚟同中國博弈知道香港內部有更多嘅分化，而香港同內地嘅離心程度呢就會越大。呢啲呢係我研究返當時各種嘅材料所掌握到嘅。咁如果我哋睇返當時即係咁樣處理之下，董建華入嚟即係揚入狼群啦，係咪？咁當時香港嘅官員嘅大部分都係英國培養㗎嘛，所以董建華要推動改革係好難，因為陳方安本身就唔支持佢啲改革。咁陳方安嗰陣時第二號人物，所以陽奉陰違啊。咁但係董建華想做嘅未做得到，但係你睇返佢當時所構想嘅就是一方面是让香港有更多的房屋呢是七成人有自置房是非常之啱的。咁呢但香港呢又希望呢是政府内部呢是有多啲改革或者有教育的改革同埋呢是提供呢优质的医疗服务。咁而且呢是北部呢有新的规划同发展。样样嘢今日睇返呢佢都係啱噶，就整科學園啦。而家我哋都係搞緊呢樣嘢。但董建華當時一講就俾人全部砌冧，或者俾人嘲笑侮辱，話佢老懵懂嚇。咁可以話咧，頭斗歸回歸嗰十幾年咧，係包括23條無法建立咧，都係喺呢種嘅勢力操縱之下，讓香港咧要改向一個新嘅自主嘅方向係相當困難嘅。咁但香港而家點解先喐得到呢？如果唔係當時嗰場嘅大暴動呢，就會一路拖延㗎喇香港嘅發展。因為每逢香港政府推嘅嘢，就一定有批議員出嚟鬧啊、反對啊、發動群眾啊，咁就香港就拖住後腳，好難前進。估唔到佢哋沉不住氣搞一場大暴動出嚟又掟起油彈用磚頭打死李白又用火去燒攞白好多呢啲嘅對人嘅攻擊同打爛啲商户等等咧，終於而逼出即係中國咧作出嗰個嘅國家安全法咧，咁先安定大局。安定大局之後，香港先能。

决定落嚟系比较意见一致嘅，推向自身嘅发展。香港政府当然有好多问题，例如云福附院啦，当时大火都有好多好多问题，系我哋知道系政府做得系未够充足嘅。而家政府先检讨啦吓，咁啊当然香港政府唔系做到100%嘅好，咁但系咧，起码方向上咧有翻未来发展嘅大嘅鸿图计划，而且唔系喺外国控制之下噶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5: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6: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5: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6: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怀着信。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點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隨即發表今年的施政報告。下午3點半會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晚上7點出席電視論壇節目。李家超說，五年規劃的封面採用藍色，代表藍天、開放、進步和穩重。施政報告的封面就沿用綠色，代表政策延續性、活力和希望。兩份文件加埋超過10萬字。李家超說會扼要介紹核心內容，希望用2至3小時完成。政府亦都製作了一套兩冊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點。大亞門路凌晨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警方在午夜12時44分接獲報案，說大亞門路近清水灣怡灘有電單車懷疑發生交通意外翻側。警員到場後發現21歲電單車男司機受傷昏迷，送往將軍澳醫院搶救，其後在凌晨接近1點半證實不治。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他將在週末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為預計今個月下旬舉行的兩國元首會晤做準備，中方暫時未有相關公佈。貝森特在眾議院一場聽證會上表示，美方與中方進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討論，他期待週末與何立峰延續這些議題。貝森特又透露，預計兩國元首峰會的焦點之一是伊朗問題，美國財政部發言人暫時未有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今個月24號訪問美國，中方尚未正式確認會晤是否舉行。阿曼證實正協助日前在霍爾木茲海峽起火的運油輪阿爾加亞號，將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這艘運油輪在阿曼穆桑代姆省東北方向海域遇襲後起火。阿曼海軍早前從船上疏散23名船員，並向他們提供醫療協助，目前仍然有兩人失蹤，搜索行動繼續。伊朗革命衛隊早前表示，阿爾加亞號是在試圖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南部禁航區域期間觸碰水雷爆炸。美軍中央司令部就說，是伊朗使用無人機對這艘運油輪發動襲擊。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92.89美元，賣出4293.9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大致天晴，日間乾燥。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我哋女人堆咧讲一个我哋充满幻想嘅题目，
7: 科幻
6: 就系未来，系啊，都几科幻嘅，因为咧
7: 我好中意嗰出戏啊，边度
6: 啊？系啊系啊系啊，
7: 回到未来，
6: 回到未来，
7: 应该系回到之前，
6: 系啊，
7: 回到未来，
6: 回到未来，呢啲名真系好吸引人。我又中意时装，即系戏我都中意时装咧，我中意睇啲时装展咧，佢个主题系
7: 未来
6: 嘅，
7: 我唔中意
6: 未来，
7: 因为我着唔到嘅，
6: 你系欣赏啫嘛。
7: 但系唔好睇噶，
6: 你唔觉得时装展嗰啲嘢全部就算系唔系未来嘅主题都着唔到嘅咩？
7: 唔系有啲嘢我可以揾一啲元素出嚟咧，都睇下佢个手袋系点啊，或者睇下佢嗰个心口针啊，即系有啲都着到，但系未来嗰啲咧系永远。
6: 但系其实唔系嘅。你錯了 Debra， 未來的就是未來那陣就做到。其實你想想看電影都是的，譬如我們十幾年前看那些、即科幻電影呢，在個螢幕上用隻手這樣彈開彈埋，就將東西放大縮細，現在我們的 iPhone 已經在做了。我們當年看這些科幻片的時候，哇，即係淨勾曬嘴，係咪？哇，點會啊？就係就好咯，點可能咁？所以其實未來嘅時裝唔係俾我哋而家著嘅，係俾未來著嘅。
7: 我咁未來係唔著衫，咁唔使服裝先
6: 啦，係嘛？嗰個係服古裝啊，嗰個係未來咯。
8: 問下問題先，咁嗱，除咗睇完呢個未來話勾下嘴之外，究竟要嚟做咩咧？
7: 就係咯，我
6: 要嚟做乜嘢？咁你？咩唔睇啊？你讲
7: 幻想下，
6: 你讲时装，你讲套戏啊？
8: 乜都系啦。咁如果你话哦，睇下未来嘅嘢，其实我哋而家系用唔到噶嘛，就未来先会用到。
6: 咁唔系，嗰个未来睇下长定短啫。譬如我就系讲喺嗰个科幻电影喺嗰个荧幕度吓，用个手指已经可以将啲嘢调位啊，由左搬右，又搬左啊，放大缩细，其实真系短短10年啫嘛，你已经用紧啦，
7: 即系俾你有个希望咁解咯。
6: 其实系啊，即系依句啱啦，未来系一个希望。
7: 其实未来嗰个字好啊，即系未曾来啊嘛，
6: 但系始终会来啊嘛，
8: 睇我哋有冇命等到，
6: 有少少倩女幽魂 feel。
7: 佢来咗之后，我哋会唔会去了？
6: 希望还未去啦。
7: 你就可以等到咁。
8: 唔系啲戏就系几令我哋中意嘅，就系讲你去到未来嘅时候咧，就预计讲翻你之前嘅嘢系点，你就喺未来嗰个时空里边咧
7: 睇翻转头。
8: 系啦。

0: 去改变啲嘢，令到嗰样嘢本来唔好嘅变成好嘅，咁哇呢样嘢又几
1: 进步咁，
0: 几好咯吓，我又几中意嘅，
2: 系啊。所以你就是要过一个所谓不会后悔的人生。
0: 是啊。
2: 你就是如果你能够永远是当回是在之前看回过来。
0: 是啦、
2: 啊。即是包括你面临痛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过了这个关之后、到我看回转头的时候、其实又不过如是，什么自杀啦，什么即是喊苦喊苦啦，什么这样呢，其实你看过的时候就觉得都唔系乜嘢嚟嘅，
0: 即系要珍惜而家呢个 moment 吓、做到最好。
2: 其实所有嗰啲电影，其实嗰个结尾话呢、這个故事系教训我哋，系唔讲咁解。
1: 呢啲系最死板嘅结尾，
2: 其实都系嘅啫嘛。佢个意思其实都系话你要把握现在每一个时刻，到时咧你系睇翻转头嘅时候，你唔会话后悔。先该我嗰阵时候就做乜嘢啦，先该嗰阵时候我就咁啦，我而家就唔会咁样后悔啦。
1: 不过咧，现代人咧又真系好似而家嘅人咧，活得唔系太过谂将来系点，又好似唔系几好喎。即系而家有一个说法咧，就系话，即系今朝有酒今朝醉啦，即系活好而家就算啦。即系佢哋唔会再对将来有啲咩大嘅憧憬啊，或者计划啊，
2: 即系一个冇未来嘅人，
1: 系啦，佢哋唔想去谂添啊，即系喺人生上面佢哋唔想。譬如呢种态度，我又觉得即系好似争咗啲咯。
2: 我哋三个都应该系有未来嘅人生啊，
0: 有希望咯。
1: 系噶，我谂噶。
2: 有啲人同我讲过咧，就话有仔女嘅人咧，系会比较能够承受到一啲痛苦嘅嘢。因为你有未来，你的未来其实是你的仔女。譬如我没有仔女这样讲，即他们会说我是我的人生，即我会是随时 会可以死得的。或者我譬如说我有个老人家死了之后呢，他说如果没有仔女的人会喊得惨过那些有仔女的人的。因为你有未来，你的未来未必是说你自己的未来，而是你看到你的仔女那个是就是你的未来。佢一个冇未来嘅人，通常就系冇仔女嘅人，
1: 都会有呢种感觉，都会有呢种感觉。
2: 通常系冇未来嘅，
1: 系
2: 冇仔女嘅人就冇乜未来。
1: 嗯、
2: 不过我谂我系异数啊，
1: 都唔系啊，你系另类啊。
2: 我好有未来噶，虽然我冇仔女。
1: 你成日都谂一啲新嘢，
0: 咁系好好
1: 搞嘅。
0: 系啊，
1: 阿静咧，静，你对前景有咩憧憬噶？
0: 我又认同阿 Debra 咁嘅讲法，我又唔会因为我有冇仔女觉得有冇未来咯、但系我自己本身个心里边就系好觉得好有希望。每一日有新的一日，做最好正咁样咯。咁我谂呢个系唔同仔女无关，我有冇仔女我都系咁过嘅。
1: 系吓，我谂我哋即系活好当下就系必要噶啦。譬如话，如果你一个人净系识得发白日梦嘅，我
2: 净系谂未来，
1: 系啊，我将来点点点。但系你而家一啲都唔努力嘅，一啲都唔摆心喺你而家活好今天嘅，咁梗系冇可能即系有一个远景啦，咁所以即系，但系我觉得成日做人嘅嘢咧，即系你冇少少计划咧，你好似冇咗个目标咁样。
2: 我谂我系咁样，我未必一定系好有对未来好有憧憬或者憧憬，我唔系，我系希望过一个无悔嘅人生啫。所以我会积极啲，我未必为未来，譬如话你。我甚至我好唔鍾意有句说话就话我哋要环保啊、等你嘅下一代呢有一个未来呢会有一个好干净企理、即係有仍然能够有山有水嘅世界。对我嚟讲下一代还下一代，以后嘅人民系佢自己嘅事，
1: 佢哋处理佢哋嘅问题。
2: 我总之我而家系我需要我唔分蓝盒定咩盒，即对我嚟讲你唔好用未来留下一个美好的世界俾未来，对我嚟讲是打动唔到我心的、我只不过我而家好积极嘅生活，只不过我是想冇一个唔会后悔嘅人生。
1: 你都环保，你意思你都是会注重环保，但你唔系为咗未来去注重环保。
2: 我唔
1: 系
2: 话，你是为咗你未来嘅人有佢自己未来嘅世界，唔关我事。
1: 作为一个有责任嘅人，你都应该去环保咁嘅意思咯，每日都应该。
2: 但你唔好用嗰个未来嘅人啊。嚟到去
1: 即系唔好搞错咗嗰个动机。
2: 个动机就系话我而家呢个世界系紧要过未来嘅世界。我觉得未来世界人佢处理嘅问题，就请佢哋未来嘅人咧，你自己去搞掂佢啦。

0: 而家自己都未必搞得掂我而家现在嘅世界、嗯、所以我估嗰个未来对于我嚟讲唔系咁样。
1: 不过我
0: 系基督徒嚟讲咧，嗰、那个未来咧。反而就是说我会上到天堂、嗯、即我会这样、啊、即 我会那个未来反而是我回到去我的父神的身边 是那样东西、嗯啊、
1: 但我又觉得即、其实未来这个字呢不一定是讲很远很远的东西来的。譬如说我们这个阶段呢很实际的呢就是是啦，即系
0: 长命啲啊，有排你挨，
1: 系啊，唔系挨得到还好、啊，
0: 系、
1: 哦，反而要谂下系咪真系挨唔到嘅时候点？嗱，因为而家嘅世界又唔同咗噶啦，即系冇得话啲儿女会养你啊，你唔能够预啲嘢，佢哋自己因为嚟紧嘅世界，佢哋自己都顾唔掂自己咁滞嘅。其实呢个大家都明嘅，同我哋即係由五十年代一路發展到七八十年代個社會經濟全部係唔同咗㗎嘛，所以我哋嘅下一代其實比我哋辛苦嘅，雖然佢哋嘅出身係優裕，但係佢哋嘅條路係難行好多，咁變咗我哋嘅呢一輩 baby boomers 嘅退休生活呢其實就要靠返自己嘅，咁所以呢其實呢一種嘅對未來嘅計劃呢，你話係咪可以好樂天咁樣話唉唔使理上帝會祝福呀，定係即係自己都要有一啲嘅籌算呢，整理就應該好有見地。
2: 我認為應該每個人都有責任為自己個退休去負責，
1: 因為講緊係眨下眼就可能到嘅事。
0: 你已經係好好㗎，對佢嚟講唔係成為佢個負擔已經好好。
1: 因為好多樣嘢嘅唔係淨係即係衣食住行呀，即係退休生活其實是衣食住行很多
0: 樣，所以我都很鼓勵很多的父母呢，即尤其是去到某個年紀呢， 你為那個未來，你不用為你的仔女的未來你做籌算、
1: 嗯、
0: 你為你自己、嗯、你兩老的未來你籌算，你不會是加上他們的負擔就已經是很好
1: 了、啊啊、
0: 你不要擔埋他那份，亦都不要說犧牲自己的未來令佢嘅未来更好啲，唔需要啊！
1: 複雜，
0: 千祈唔好有啲买楼就系啦，
3: 少啲都唔知
1: 饮多杯奶茶先至消化到。
2: 我其实最想提倡一样嘢咧，就唔系话净系钱嗰种忧虑，而系其实每个人对自己嘅健康、
1: 嗯、
2: 心理。都应该负责，
0: 你的生活都是
2: 这样、啊啊啊、你要去自己有一个好的健康心理状态，好懂得面对、你所有的环境，那呢就已经是足够了，
0: 还有、啊、你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的、嗯
2: 是啊嗯、
0: 即到时的时候呢，是你不要想着他来养你或者他来照顾你、
1: 嗯、
0: 你要想定你自己怎样去照顾你自己、啊、要筹算、
1: 嗯、
0: 要真的要的。
1: 我好喜欢正正话讲那句咯，因为譬如有时我跟啲朋友倾偈，譬如同你哋倾偈咁，有啲朋友就话你唔系好老啫咁。其实我觉得唔系呢个问题。
0: 嗯、
1: 即系呢当我哋再唔系二三十岁嘅时候呢，其实我哋要肯好正面去面对年长，即系年纪一路一路大嗰个现状咯。
2: 系啊，要承认咯。
1: 系啊，
0: 我好记得即系我身边有啲老人家譬如话佢哋，当然啦，佢哋喺后生嘅时候。他们都是属于专入譬如教书啊，或者做一个小的文员都好，他们现在譬如已经八十几九十岁，每一次看电视呢，他会看到香港，我并不是说那些人不紧要，他会见到一班老人家就会成日都讲话政府都不养我们的，生果金又不够，他们会生气的，即他们会说我们那时我们只不过一个小文员，但是我们就是一分一毫是自己储回来，我哋冇諗過要問政府攤開手板攞，但係政府而家能夠俾我哋有啲生果金，我講開香港啊，我哋覺得呢個已經係一個 bonus 嚟㗎啦。
1: 嗯，
0: 但係佢哋見到呢一班人，佢哋嘅心裏面就會諗，其實呢班人有一部分嘅人，我唔可以講全部，就係佢係後生嘅時候從來冇儲蓄，即係賺幾多呢可能好大使去使曬去，而家呢就係諗住你要養我嘅，政府要養我嘅，我又交過税。但呢一班人你要唔好忘记，其实有一班好多嘅老人家，佢真係好辛苦好辛苦，係储埋好多钱，然后而家自己养返活自己，又唔使俾仔女负担。即係我觉得有时唔好话有哇点解有啲人会咁苦，其实可能係有因由，佢冇为佢嘅未来嚟筹算过咯。
1: 但系有时到醒觉嘅时候已经太迟啦，係咪？即係人生已经去到一个你冇健壮年轻的时候咁有能力的时候，你的工作能力，你的生产力全部都已经下

0: 票嘅时候，你到时先发觉就太迟。
1: 你好惊啊！讲讲
0: 唔使惊，唔使惊。我哋讲翻啲开心啲嘅。其实未来嘅世界系属于年青人嘅，所以咧年青嘅朋友咧真系好好地努力。
1: 反对
0: 未来世界，你
2: 都要衰死我哋嘅。
0: 我哋都翻天家啦，到时。我是阿静，
3: 我是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0: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0: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3: 有信，
0: 有望，
3: 有望，
0: 有望，
3: 有望。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事业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星，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
0: 有信，有望，
6: 有信，
0: 有爱，
6: 有望，
0: 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

0: 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祂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因此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就是在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大亚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点44分接获报案，说大亚门路近清水湾怡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点半证实不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